早晨四点多钟，敌人从西线分兵西犯，攻占于罗山县城，后方联络被切断。此时呢，我们的59军已完成了阻击掩护任务，战区命令59军转移到光山以南的山区占领阵地，继续阻止敌人南进。59军转移中啊，把敌人咬得很紧，哼哼，张自忠心里也有底了，带领手枪营和第26旅75团在这黄川西18里铺以南掩护全军撤退。当时发现敌军约一个大队向18里铺我左翼迂回，张自忠亲率75台向敌人猛攻，激战6个小时，终于将敌击溃，敌向罗山方面逃窜，59军安全撤退，未受重大的损失。黄川之役，59军和6军血战能有25天，如期完成了掩护大军在武胜关不防过。

377军，残余蒙在这55军调归张自忠指挥。这些人的性命和实力，未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批准，就这样自动放弃信阳，撤至南阳，使日军轻取信阳，越过了桐柏山，从而打乱了武汉保卫战北线的战脚，造成全线大撤退。就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非常坚决的、非常厉害的第一师师长刘墉，此时也一跺脚，对战地记者就说：“国军军事屡遭失败，是由于一些指挥官贪生怕死、决心不大所致，经常失去战机所致。”就在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张自忠率部在京山、中祥地区阻击敌人，在10月中旬，奉命接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节制了三个集团军，组织汉水防线，保卫夜昌、沙市这四川的门户，总部先设于金门当阳的这慈化寺，后移驻于宜城的刺土贺。张自忠啊，回军以后先军长，然后军团长，后来33集团军总司令、右翼兵团总司令，其职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数千，可谓青云直上。这些升迁就是他自己的战功所致，荣誉的标签、战功的记录，更是他人格的升华。但张自忠却不苟言笑，目无所见，接着又狠几分，当了总司令又怎么样呢？像胡宗南这样的打法能把日寇赶出去吗？我们的国家能保得住吗？国家保不住，就是让我做总统也没有什么光荣的，没有光荣反而就是个晦气，更加的丢人。就这样，张自忠的内心表现的是热爱祖国之心。武汉失守以后，日军向南进攻，汉水防线军事行动暂缓，张自忠在整军队之中生命人间机会就增多了，在村野为做点小事儿，

现张国忠高尚的人格和爱民爱国之心涌现。1939年4月，正当整个城县赤土坡的王殿臣杀猪宰羊，为庆祝他母亲80大寿做准备的时候，突然这宜城境内金戈铁马，大军游击一村镇，日本鬼子到了中祥之地要打大仗。王殿臣闻之，一面藏匿预备好的猪羊，一面准备逃难，刚把肉藏好，杨凤如如旋风的般驰来了一队这骑马的国军，全都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杨凤四周已经布上了岗哨，国民党33集团军总部迁到了赤土坡，到处都是兵，连王殿臣家的厢房也住上了部队。虽然不必逃难了，但对于母亲的生日再也无心筹办了。生日那天的早晨，王殿臣的母亲虽然早早的醒了，但是懒得起床，在床上仍然躺着。这时候老太太呢唠叨了几句，国难当头啊，命都保不住了，还给我过什么生日，这不是胡闹吗？他一面翻身一面自言自语排解自己心中的郁闷。突然噼里啪啦的响声暴起，王殿臣的母亲是大吃了一惊，啊，这什么声，以为是敌人来了，连忙起来，未等下床听到了笑声，哈哈哈，原来啊是放鞭炮。那么是谁放鞭炮呢？为什么要放鞭炮？所以得瞧个明白。老太太满心狐疑走出房门，只见儿子王殿臣噔噔噔跑进来，娘，哈哈哈，娘，村里啊李大伯王大叔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给您老人家祝寿啊，都给我祝寿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慌乱的十月，我们也没有接他们呢。他们是看寿匾上说着祝贺张氏太太80寿辰，张自忠。原来啊，张自忠率33集团军总部驻扎到这赤土坡的村后，亲自了解赤土坡村各个家庭的所有情况，并特意把60岁以上的老人都做了登记。当得知他总部驻扎于赤土坡，而干扰了王殿臣母亲的寿庆之时，于是呢就亲书寿匾派人给老人送去。单说这一天，张自忠在路口晃的，突然发现一位老奶奶在水中挣扎，急令这护兵救起，将老太太送回家，自己也跟着这老人家到了家中。啊，一了解才知道，这位老太太是村民李正义的母亲，因家境啊贫困，儿女常常不给她饭吃，还骂她老不死的，老人受不起这窝囊气，所以轻生了要自杀。张自忠一听勃然大怒，人说羊有固乳之恩，鸟有反哺之意，李正义怎么能虐待母亲，情理难容。接着向护兵命令道，快点把李正义给我捆起来，关他的警队。老总啊，这时候张自忠就觉着有点受不了，老人家，我要抓他给您出气，您是怎么回事？老太太此时半天说不出话，好久好久才哭，边

呼边将，长官，苦我官我。我这不孝子实在是这里有隐情啊，不孝子没有给我饭吃，我已经三天没吃上饭了，但是我希望你还是查查这里的实情。哦，张副都不愣，我把你的证人给抓来，你这个义长得跟半截黑塔一样，一看就是个硬汉。这时候张自忠把脸一沉，面沉似水。李正义，你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我也看你像一条硬汉。既然你母亲如此可怜，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你母亲？这时候李正义的妻子这刘氏噔噔噔从外边慌忙跑进来，然后呢把李正义就扑倒了。李正义一直啊在这跪着，就这一扑倒，再看这当妻子的说着，上差上官，我跟您说两句，家里太穷了，家里太穷了，看着没，我手提着篮子急急找到我丈夫，我呀去挖了野菜。哦，原来如此。这时候再看这女子接着说，老总啊，如小女子禀告，我丈夫啊多在外边少在家里，家里的事儿他不知道。前天呢为了供应军粮刮进了这摊中的谷米，昨天早上又为负着马料所剩的黑豆米糠又一扫而空。我丈夫今日出军工，要到河东去挖战壕，家中的米谷和这糠菜都没有了，我急忙就出去了寻找野菜，好给我丈夫煮点野菜吃。谁知道一窝孩子抱着我的腿，拉着我的衣，哭哭喊喊的。我正满腔怒火之时，婆母娘出来问我要米，我一时兴起对婆母娘出言不逊，结果把她赶出来，没想招此大祸。这事儿老总跟我的丈夫没有关系，我做了坏事了，是我的错，是我不孝，要捆要关，悉听尊便。李正义我的丈夫是个孝子，此事与他没有关系，他也不得而知，我全说了。哦，张自忠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快叫保长来。报告总司令，保长又有难处，同村的这乡绅李子慧正好也走进来，急忙说，最近这大军云集，过往的部队也不断，听得民众嚎苦，勃然大怒，一掌就拍到桌子上，赶紧命令告诉庞树林，给这户呢送30块大洋，同时对李子慧说，李先生，请你转告对方，要好好安慰这家老奶奶。张自忠说完了，回到总部，第二天赤土坡村凡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都得到了一份礼物，封面上写着人人都要敬奉老人，封内的礼物各异，但都有20块大洋。不久，33集团军各军师团都得到张自忠的亲自手谕，上面是这样写的：纠察义城地方民性良善强直，教育虽未普及，但尚能同仇敌忾，尽最大努力支援国家抗战。以物言之，抗战爆发以来，每年征实征借征购加购伪购筹购之军粮米麦达10万之多。

另外还有驻军、过军之马料、柴草、建筑据点、工事，这阻塞工事和这驾驶设电话线之足木材料，以及平时战时一切军需品，纷纷皆来，目不暇接。而一城人民无不隐疾耐寒，结绝供应，自以这皮在张自忠的严格节制下，驻屯在义城境内的33集团军纪律普遍要比国民党部队好得多得多得多，尤其是住在赤土河的33集团军的总部和手枪营，更是当时国军的楷模。那么他们驻屯赤土河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天旱时给老百姓买这水车，并帮助这车水，农忙时助老百姓割麦插秧。一天下午，天气突变，电闪雷鸣，乌云滚滚，暴雨就要来临。眼看赤土坡村一块块割倒的麦子立即就会被暴雨淋湿，村民们正焦急忙乱之时，手枪营的官兵立即停止训练，解下各自绑腿，一人一捆，转眼将全村的麦子背回道场，并严严实实地备好。暴雨来临之时，没有一粒麦子被这淋湿。农忙是这样，平时也是这样，就连部队啊，看戏看电影都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老百姓，居民关系非常融洽。单说这一天，出早朝的连队在操场上练这提刀，跃前腾后，喊声震天。出工的民工手持这锹镐，身背着干粮，你呼我唤，赤土河顿时沸腾起来。这时候张自忠啊，由着陈锋漫步村外，而展枝舒背，活动筋骨。突然一阵争吵声传来，张自忠趋身而去，发现部队的伙夫和村民在井边打水，因这个事情而争吵。张自忠见状，赶紧就问这伙夫：“他们当兵的，怎么和老百姓争吵呢？岂有此理！”伙夫比较为难：“总司令，您不知道啊，全村就这一口井，若不挑水，就不能保证部队按时开饭，不能按时开饭，岂不影响部队训练？老百姓也七嘴八舌，说什么？”春争日啊，夏争时，我们不定一早一晚挑水，岂不影响我们按时种庄稼？这样吧，张自忠说，部队用水夜里挑，一早一晚让给老百姓，报告总司令。这时候远远后边有个护兵噔噔噔来至近前，扯着张自忠的衣角，轻声讲，总部有急事。这时候张自忠点点头，夜战近战是我们西北军的老传统，我辛苦一点儿，信兵也好，电话员也好，电报员秘书参谋都对前线的消息震惊，一个个不寒而栗，等待总司令张自忠下命令。张自忠此时疾步走向了地图，虚间转身对张静就说，你们538团540团趁机诱敌深入，向流水沟田家集一带撤退，命令38师过这香河到流水沟田家集一带截击敌人，命令77军从这鹤阳集过这香河袭击北进的日军后方，拦截从武汉方面来的援军，命令29集团军出大红山从右侧袭击敌人。

张自忠部署已毕，这时候把身边一人叫来，杜虎有一位中等身材，腰间挎着手枪，全身透着机灵与豪气的年轻人噔噔噔噔噔跑至面前，一面敬礼一面高声答道：嗯，好，杜虎啊，立即集合手枪营。张德忠一面整理自己的着装，一面就命令：杜虎知道总司令张自忠此时要亲自上前线督战，想劝劝总司令。总司令说：“这个，杜虎，你说什么？还不快去？”杜虎话到村边，无话可言，跑步去集合手枪营。未集合完毕，总司令一人已经上路了。杜虎来不及整队，就这样只好命令部队一面跑步跟进，一面在这前面这往前行走，进行着整队的同时，仍然要往前行走。这是关师团部队的敌军能有8万余人，由应山西进，向随县城及其南北两侧猛攻，遭我十余集团军有力抵抗之后，即分遣其13师团转向于香花公路北侧迂回，又遭我31集团军阻击，战斗逐次向北延伸至土北山的南面。与此同时，右路之敌李第16师团主力向我汉水沿岸攻击，并在中祥之地及汉义公路正面佯装强渡，向异常进攻之姿态，以吸引我右翼兵团之主力。中路则于5月5日上午，以第6师团主力配合骑兵第4旅团，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由中祥北进，猛攻大洪山、汉水之东岸的地区的33集团军、180师、538团主力。经过一天的激战，538团第一营战地被突破，日军此时向长寿殿进攻。538团呢，不敢怠慢，立即调整部署，与540团在长寿殿南夹击日军，将日军阻滞在这周家店、李家店地区。其日晨5时，敌人又集中10辆坦克、2户步兵向538团和540团猛攻。33集团军在汉水东岸防线终于被突破，同时另一部分敌人从37师右翼未配备防御的5公里宽的汉水河滩向37师、180师后方迂回，汉水东岸的部队处境危急。张自忠嘛，得知此事，心急如火，未等手枪营集合起来，他就先上了路了。等手枪营赶上来之后，就带着手枪营跑步从这转头弯渡过香河向前线而来。阵地后，师长黄维刚根据两营阵地的都是黄土岗的这种特点，立即命令构筑工事，首先在钢檐下面一定距离处开挖前后参考工事，所挖的土一律分散，使敌不易觉察。接着又在这钢顶上高围黄土做伪装工事，以欺骗敌人而吸引其炮弹。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日军阵地的后边突然升起了挺形的气球，由其炮兵指示射击目标。天破晓之后，敌炮数十门呢，这杜其气球所指的目标、所示的方向，对阴营阵地开始射击呀。
爆打

右手的耳音，从右至左，循回不停，一直射击两个小时。日军以为该阵地上的兵力在他的重炮袭击之下，即使被死伤全体内之时，即遭到一营轻重机枪步枪交叉火力的射击，耳中终究听得啪啪啪啪啪，日军呢伤痕累累，死伤无数，败下阵去。这股日军又朝第二营阵地攻击，第二营阵地坚如磐石，日军虽放弃进攻，即向田家集方向转移。实际死战呢，敌一面进攻，一面分兵向北急进，到此就战斗应该结束了。那么其中呢，这先头部队也顺这香花公路进抵双沟镇，切断左翼兵团与后方的联络。当时啊，住在樊城的第五战区长官部与敌相距在咫尺之间，既无人可调，又无险可守，形势十分危急。而左翼兵团更处于前后敌人相夹击之势，为此战区仍调整部署，奠定左翼兵团向北以土北山为依托，面向南去指敌人。战区长官部也于此时驻于古城以西的石花镇指挥作战，也到涼水沟地区的张自忠了解了种种敌我的情况，就是敌人啊十分的狡猾，更为自己的防线被突破而感到惊惊。北这黄岗村地段之时，在前进的途中与敌交火，咚哒哒哒哒，战斗十分的激烈呀！一一三团连续击退敌人四次反扑，敌人仍无后退之迹象。嘿嘿，这时候张自忠啊，率手枪营抵达牌坊村，与黄威刚的38师指挥部仅一缸之隔。黄威刚呢，鉴于112团还未赶到，战斗如此激烈，唯恐出现不利的情况，就向张自忠报告战况，说113团此时肯定是顶不住了，要求总司令派兵支援。张自忠向黄维刚通报了全军战况之后，

0: 第一三团此时就追击，然后就打，什么重机枪的火力呀、啊，还有这炮啊，咚啪啪啪啪啪，发动进攻。而像此时精疲力尽的炮手、重机枪手，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一三团的阵列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刻，突然一位身材魁梧、双目炯炯生辉，一说这士兵着装的一位武雅的这员大将出现在阵前的前沿，敌人更加的迫近。而一一三团阵地上有这迫击炮、重机枪，这敌人的火力太强了，咚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时候说了半天，这身材魁梧、双目炯炯生辉的这武将风度的人是谁呀、啊？这人当然是张自忠了。张自忠这一来，鼓舞大家的士气，还要和敌人展开一场殊死的这搏斗。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把刘吹醒了。
3: 什么时候三天无后？
4: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怕卫生，自己拉扯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构建文明，你我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公众信息：十六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资信息，妙宝新城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八千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野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公民，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贵请了解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 Northland 里，地址报告员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双方信息：上海龙庄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鸟山贝林街18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发放信息：御雪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连廊入住，格局完美。包公楼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这座小区外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称冰箱洗衣机67齐全，卖12.5万元可用，早晚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费时期是由7:30到下午2:30的准工工资为五，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亮亮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我们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十六次中学区楼，百合家用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交通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官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销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疏散小区四零九三区电梯高层二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限期，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周边废区26次中学区房，最好绿都微区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中间限期，修筑附近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工作信息，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任意。联系电话13569689205，1356968920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期B级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楼道位置格局完美。报告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车上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6。

出租信息未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否则发现我们月租仅2元。联系电话13624368045，13624368045。

0: Talk now.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t to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共球星星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咱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哦，不卫生，你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卑内外，富贵人民，你我同行。

0: 这么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怀着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院的种子，
1: 守护加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电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五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意气风发。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神神房前无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

0: 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是当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富贵之邻，你我同行。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人类还在继续。
1: 哎，向上的你，看完这片。

0: 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起来，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为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路上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我坐这趟人很多的地铁，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电车前有行李，那趟电梯有位小哥着急送材料。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树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唐高祖李渊闻听玄武门那里一片嘈杂之声，把李渊吓一跳啊，怎么回事？赶紧打听一下，是不是他们哥几个刚进玄武门就闹起来了呢？啊，快去打发一宦官，赶紧去了。这宦官去的麻利，回来的迅速，满脸的惶恐之色呀。
1: 哎，启禀圣上，大事不好，前面有兵给封锁住了，不许任何人过去，我也过不去呀。
0: 笨蛋，废物，连这种小事儿你都不办吗？要你何用啊？啊，一个宦官不能够在宫中行走，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另外，谁敢到宫中埋伏兵马呀？啊，他一定是不想活了。
1: 是，小人无能，小人无能，
0: 还不赶紧的再去打探？
1: 哎，喂，
0: 这宦官一转身，哎，皇上您看，把李渊吓一跳，怎么大惊小怪的？看什么看呀？我，李渊扭脸一看。也是大为震惊啊，怎么呢？就发现海池北边出现了一溜人呢，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步正往这边跑呢。跑进了一看，都是当兵的，头戴盔，身披甲，手里拿着刀矛器械，腰中挂着长刀短剑，一个个横眉立目，如凶神恶煞一般的，眨眼之间已经来到近前了。就见为首之人头戴乌金盔，身披大叶乌金甲，外套赛鹅袍，腰中悬双鞭，掌中持着丈八长槊，插手施了个礼，然后把身板就拔折。末将尉迟恭奉秦王教令，特来拜见圣上，并请守卫之职。好，甭说里边了，连裴寂、萧武、陈叔达都大吃一惊。尤其是萧武、陈叔达，两个人互相看一眼。

哎呀，难怪昨天秦王找到我俩呀！莫非我俩是秦王安排的两枚棋子不成？让我们把皇上啊给安稳住，他们哎呀，往下不敢想了。李渊这个心呢，跳得更厉害了。李渊作为老牌政治家。对这种情况，那能说没有任何感觉吗？只不过李渊现在呀，还存在着侥幸心理，把眼一瞪，刚才玄武门那里为何喧哗？难道是有人作乱吗？景德，你来见朕，意欲何为？啊，都把李渊吓一跳啊！怎么回事？旁边的裴寂忍不住了，裴寂更害怕。但是裴寂呀，现在狐假虎威，这个大胆。尉迟敬德，你见了皇上为何不跪？难道说你想造反吗？这先给尉迟敬德呀扣一个帽子。尉迟敬德冲他一瞪眼，冷笑一声，再次。向李渊躬身施礼，敬德不敢。望圣上恕敬德甲胄在身，不能全礼。罢了罢了，李渊一摆手，敬德呀，我问你，你不在天策府中，没有圣旨，带着兵甲来到朕的面前，寓意何为？你到底？想干什么？晴天一个霹雳，张大了嘴，愣磕磕就呆在那里了。当时这位作为父亲的皇上，心中不知道是悲是痛，还是惊还是惧呀、啊？好半天，李渊这个魂啊才回来，看了看周围这些甲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明眉立目，虎视眈眈，严阵以待。好像只要尉迟敬德一声令下，马上上来，把自己就要万刃分尸一般。李渊彻底明白了，嘿嘿，历来的政变终于轮到自己头上来了。哎呀！李渊当时啊，泪飞如雨，老泪纵横啊，扑通一下子，一屁股就瘫在船上了，用手捶着船板呐，冤孽，冤孽呀！这事情果然做出来了，二郎啊！二郎，你对自己的亲兄弟也下得去？变的结局全部给找出来了。这一琢磨呀，那几乎没有一个政变，嗨，那被政变者结局下场好的，现在把自己包围了。二郎，你为什么这么狠，连自己手足兄弟都杀了？我这做父亲的算什么呀？历史上弑父夺位者比比皆是啊！看这意思，二郎难道要把我也弑杀了不成？李渊想到这里呀，心中发慌，是惴惴不安呐。看了一眼尉迟敬德，敬德。二郎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让他来见朕。回禀陛下，秦王现在正在那边忙于劝说东宫和齐王府中的兵，无暇过来。秦王说了，请陛下速降手诏兵符，使诸军都受秦王处分。以应付眼前的。

要逼宫，要给李渊要手杖，要兵符交出来吧。全天下的兵，秦什么王啊？赶紧的交出来，交给秦王，都归秦王调遣。那意思，你不交，看看眼前形势吧。李渊这个时候啊，是人倒架子不倒，这当皇帝这个气势他还不想丢啊，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那朕要是不降手诏，不交兵符，你难道还敢来弑君吗？李渊呢咬着后槽牙说的。就见敬德面沉似水，身体微微往下一弯，插手一施礼，末将不敢，亲王就说让皇上降诏，实在是还没有说其他言语。这敬德呀，这话也气人，怎么呢？一方面说秦王没这么说，另一方面呢，家有孩子，那意思秦王现在没有说，谁知道一会儿说不说呀，这就不好说了。但甭管怎么地，李渊一听啊，李世民现在没让敬德来杀自己，哎，这个心呐，才放下一半啊，没刚才那么害怕了。转过头来看了看萧雨和陈叔达，两位爱卿，朕现在方寸大乱，你们说此事应该如何处置啊？这萧雨陈叔达现在也是万分震惊啊，万万没想到李世民居然在不动声色之间竟然做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两个人呢震惊之余，心里头又对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产生了一丝怜悯之情啊。但是呢，这事实已经继承了，李世民现在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谁也阻挡不了的事情了。那现在你才妄想治秦王的罪，那只会使整个局面更加难以控制啊，只会使大唐政权趋于不稳定啊。这两个人呢，也是老政治家了，都经历了好几波政变了，也都有经验了。想到这里，两个人赶紧劝慰李渊吧。陛下呀，建成和元吉现在啊，就不说太子和齐王了，建成和元吉无功于天下呀，他本来对咱大唐就没有什么功，没功就没功吧，也不算什么。但是要命的是，他们又妒忌秦王功高望重，屡施奸谋，想置秦王于死地呀。这种奸佞之人正该讨之，这多好啊，墙倒众人推，现在人家死了再踹两脚，那也没办法呀。另外陛下，现在秦王功盖不奏，率土归心，为陛下的元良之后，陛下委之以国务，则是还能保住大唐的局势。晚一点啊，这秦王反正已经做了事儿了，您要是按着不给，还想再发动其他人去讨伐秦王，秦王狗急跳墙，真格的在这里把你宰了，到那个时候你手上的兵权皇权不还得归人家吗？何必呢，赶紧交出去吧。这些话没说。

0: 好悬没把裴寂吓瘫呐，扭过脸一看，我就见尉迟恭冲着自己龇牙咧嘴，胡须乱炸，用手一点，裴寂老儿，你作为两个街坊的帮凶，这笔账还没有给你算呢，你居然还敢在此胡言乱语，你小心惹得黑死了火起根根。竟得了一头一个把雌雄钢鞭就给拽下来了，双鞭掌中一碰，大硕呢，大硕叫旁边了，我告诉你裴老儿，看着俺静娥这对钢鞭嘛，小心我把你人头砸扁。
1: 喂，这
0: 裴寂刚才呀还有点狐假虎威呢，现在被静德一撞钢鞭给彻底撞醒了，脑子嗡的一下子这回过来了。是啊，现在呀不是李渊说了算了，也不是太子齐王得势那会儿了，现在是李世民得势了。我本来跟李世民就有仇口，现在我再说两句不利李世民的话，就这敬德杀一个也杀，杀俩也杀，他们连太子连齐王都杀了，多加上我一个，那不跟碾死一个臭虫差不多少吗？我死了，拿柄乱臣贼子的帽子往我脑袋上一扣，我死也白死啊。哎，这裴寂一向啊就会见风使舵，不敢吭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别言语了。哼，来，敬德又碰一下双鞭，咯楞咯楞，把双鞭再次往腰上一挂，冲着李渊插手冲西施礼：“陛下，事情紧急，请陛下速降手诏。”好吧。李渊说，我写手诏也得取笔墨来吧。不劳陛下，余先生早已候在这里，可为陛下拟旨。说着话，敬德一侧身，就见宇文士及端着笔墨纸砚还有皇上的大印在后面站着呢。刚才敬德像半截黑塔似的一挡，谁也看不见。敬德一侧身，宇文士及往前迈一步，来到李渊近前。李渊一看，嘿嘿，李渊先说话：“二郎啊，二郎，你果然处心积虑呀！啊，连这样的小事儿，事先都筹划得很清楚啊！哎，我呀。”果然看走眼了，陛下，请陛下速降手诏。这敬德呀，开始冲李渊瞪眼了。李渊一看，不下不行了，马上口述，让宇文士及拟旨，接连下了两道手诏啊，一道手诏。让宇文士及出上门宣誓，令诸侯都要受秦王处分，并把所有兵符全部交给李世民。天底下秦什么王啊？所有兵符全在李世民手中，天底下的兵现在起归李世民调遣。另外一道手诏，由黄门侍郎裴矩进东宫和齐王府，由裴矩小谕诸将卒令其罢散，你们呢不要阻挡秦王李世民了，现在天色将降，为国除天，为朕平叛，你们的主子是乱臣贼子，现在你们谁找他就也是乱臣贼子，赶紧把兵器扔了，大家散伙，都没有做。

0: 这两道旨意一下，等于李渊呢把权柄彻底的交给了李世民，皇权呢全都交给了李世民了。尉迟敬德一看大事成矣，陛下，请进殿休息吧。保护着李渊来到太极殿，说保护好听啊，其实啊就押解着过来的。 李渊事到如今，心灰意冷啊，无计奈何，也不讲究什么皇帝架子了，由裴寂、萧武、陈叔达搀扶着来到太极殿呐。刚仰望已尽，裴寂吓一跳，拽不进来。景德将军，你怎么着？
1: 也想进殿呢，这裴寂呀，好悬没吓尿了。将军，我得服侍皇上啊，用不着你，你呀，你给他去，一声令下，两个当军的过来，噔噔噔噔噔噔，
0: 推推搡搡，
1: 裴寂呀，就推到房门小黑屋里去了。咣当，门一关，
0: 裴寂好悬没吓尿了，我的妈呀，
1: 难道说？
0: 这就要动我心算吧，他在这里胡思乱想。萧雨辰、萧达一看，裴寂给推走了，那我俩啊，两位大人好生侍候皇上。皇上早晨起来也没吃早饭吧？啊，我已经吩咐在忙，马上就给皇上和两位大人准备早餐。 你们扶着皇上进去吧。哎哎哎哎，这老头子也不敢吭声啊，搀扶着李渊跌跌撞撞坐到了太极殿呢。时间不大，分身走散，斗上了。三天哪有对手啊？尤其是李渊，越想太子李建成齐王李渊急死了，俩儿子没了，李渊呢？
1: 老泪纵横啊！坐在太极殿，龙案之后，一个劲的流泪呀。景德也不理他，拿着大座就在殿门口一站，成了镇殿将军了。等候李世民到来，一直啊，等到即将傍晚，眼看太阳没落山。 噔噔噔噔噔，才响起脚步声。景德一看，李世民大踏步来到太极殿门口。哎，师傅，怎么样？李世民摆手啊，一切都按计划完成。所有打探者都已经被镇压。陈福杰、段子全、秦叔宝率领人马已然从潼关。
0: 查进发了，不用担心了，皇上呢？都在大殿等你呢，早饭没吃，上饭也没吃，在那里一声不吭，连茅房都不上了，都在那里坐着，就等你来了。李世民听到这里，嘴一撇，脸上带出既尴尬又痛心的神色，毕竟是。 亲手把哥哥兄弟给杀了，李世民的心里头也不好受着呢。后槽牙一咬，强忍着点点头，拍了拍景德肩膀，没说二话，噔噔噔，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太极殿门前。一跨殿门，就见正对着自己那宝座之上。 坐着的正是父亲李渊呢，你别看呢，就一天不见，昨天晚上这时候见的，但是李渊呢明显苍老了许多呀，头发凌乱，而且呢半数都已经雪白了。李渊正坐在那里，默默的正看着自己。

李世民呢，不由自主的腿一软，通通一下就跪倒在那了，当当当五条磕地，而且叩见父皇。李渊怎么了？李渊现在的心态呀，再也难以平复了，声音都刺耳。二郎，你杀了大郎和四郎，他们可是你的亲兄弟呀、啊！你要觉得杀的还不过瘾，来来来，连我这把老骨头你也拿去吧。父皇，当当当当，李世民跪着往前抢了几步，一头就扎在了李渊怀中，是放声大哭。这也是一种宣泄呀，李世民内心确实不好受。父皇啊，您这么说儿臣真是百死难赎。其实啊，大哥哥四弟死儿臣并不知道啊，事先儿臣对手底下人千叮咛万嘱咐，只允许他们就地擒拿，不允许伤及性命，然后再把大哥和四弟交给父皇发落。谁料想啊，局势一乱，儿臣也控制不住了，竟然惹出了天大的祸事。说起来，这都是儿臣不好，请父皇重重责罚，就是要了儿臣的命，儿臣也绝无怨言呐。李世民呐，这戏演的也挺足的。李渊看了一眼，该背了，然后重重责骂一番。但是呢，这脚没抬起来呢，一看身边这些阵势，哎，算了吧，知道自己现在也是不自由之身呐。别看现在自己是皇上，其实真正实权都已经被在怀中痛哭的二郎给掌握了。还是那句话呀，能保住自己老命，那就算在这场政变里面没有什么损失啊。李渊呐，那也不会是一个明白的政治家，事到如今你埋怨你责骂有什么用啊？只会使事态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呀，也只能承认事实，顺着李世民，这样一来才能给大唐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才能给使自己的秦王骑马的皆大欢喜呀。想到这里，李渊呐，把满腔怒火往外压了压，叹了口气呀，用眼睛看了看两旁站着的萧武陈叔达，那意思我现在不好说话，你们那说话吧。陈叔达、萧武虽是李渊身边，一天也没吃饭了，俩老头子都快低血糖了，但事到如今还得劝呢。一看父子两人相拥在一起垂泪不已，这两位啊，眼泪也下来了，赶紧走过来拉劝呐。陛下，陛下，建成和元吉在乱军之中身死，已经无可挽回了。哎呀，这也是天意呀。老臣刚才听说是他们俩想要在后日6月6日，也就是元吉统兵出征之时，秦王前去践行之际，在昆明池啊埋伏杀手，要杀死秦王啊。所以啊。

这罪魁祸首是他们的，不能够怪罪秦王啊。一听这话呀，李渊哭得更厉害了，老泪纵横，心伤不已。怀中的李世民呢，也更委屈了，怎么李世民也想起这件事了？不错呀，六月六号杀杀我，我今天也不用等，他的那一天呢，就得把我杀了，我这铁蹄子不得远为师啊，你要埋怨我，我真委屈。李世民呢，用这种理由好像可以安慰自己自责的内心，眼泪呼呼往外淌，把李渊修行的阴心都给打湿了，夏天穿的薄一点，都已经透到皮肤上了，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泪水的凉意呀。泪水这么一激，萧雨这么一劝，李渊脑子呀更加清醒了。到了此时，李渊才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连在一起想一遍，隐隐约约感觉到李世民昨天晚上在自己面前的哭诉，或许也是这整个行动的组成部分呢。哎呀，这个儿子杀伐决断，可谓凌厉，谋士筹划可谓周密呀。想到这里呀，李渊突然间这背上又冒出冷汗来了，心里头又涌出了许许多多的恐惧。你看着二郎在自己面前悲悲切切的，好像对自己万分恭顺，但他心里头到底怎么想的呢？啊，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啊，他现在既然已经夺了自己手中兵权了，那早已经想好处置自己的方法了。哎呀，我不能够让事情向着不好的方向再进一步了，为了我自己，为了二郎的未来，为了大唐的社稷，我呀得帮着他把这出戏好好的唱完，这也算是一个父亲对他的爱吧。李渊想到这里，把泪呀擦了擦，安全是咎由自取，朕不怪你，起来吧，快点起来吧。陈叔达一听也行，这皇上啊比较明白事，赶紧拱手奏道，陛下呀，现在京师震动，所以呀、啊、安定其乱为第一要务啊。建成已经死了，现在请陛下应该早立太子以平复眼前之乱呐、啊。李渊心说，你这话递得正及时。哎呀，不立太子，这李世民能放过我吗？李渊一点头啊，不错呀，臣听所言极是。二郎啊，这太子之位呀、啊、本来就是你的，这对心这一次朕重新给你，这一次你可万万不能推辞了。世吉呀、啊、这宇文世吉还没走呢，过来了。陛下，你呀、啊、马上替朕补一道册书，立二郎世民为我大唐的皇太子，臣遵旨。就这么着，第二天六月五号，这道册书是颁行天下呀，李世民正式成为皇太子。事隔两日，六月七号，李渊又复下诏，诏曰：自今后军机兵上苍凉，凡决复政，事无大小，悉为皇太子决断。

以后什么军机大事全由先向李世民禀报，李世民断绝之后再给我汇报，我就批个同意就完了。这么一来，李世民是彻底的掌握了军国大权。此年李世民年仅29岁。那李世民既然当太子了，那自然的要进东宫居住了。这东宫现在呀被李世民全腾空了，闹了半天李世民的心呢也不想的。6月4号玄武门兵变的时候，随着薛万岁为首的东宫宿卫一哄而散，这东宫啊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宫殿了。侯贞吉带武艺当是如狼似虎手下，玄武一般杀入东宫，搜检出李建成的儿子李成道、李成德、李成训、李成明、李成义，有一个算一个，把这小孩子拉出宫门开刀问斩。然后呢他们又杀入了齐王府，把齐王府李元吉的孩子李成业、李成鸾、李成蒋、李成玉、李成度也拉出宫门，咔嚓一刀斩之啊！这叫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呢。说人那么狠吗？这些小孩子是无辜的，干嘛要杀他们呢？哎，你不杀他们呢，等到他们成了气候，就有可能打着太子的名义重新的威胁政权。历来如此，要么这个政治斗争呢是非常惨烈的。没办法，人深入其漩涡，你就得这么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不这么干，最后倒霉是你。谁让你处于政治漩涡当中呢？要说很多人说呀，要远离政治，有一定道理。这封建政治啊，真的不能碰。都给杀了。侯君集用指挥众人。把梁府中的人是尽数赶出啊，把他们都圈在我大牛四围之中，唯独有一个人没被赶入大狱，谁呀？就是杨军。杨军这个美人呢，李世民早就惦记上了，早有交代，所以呀，就他一个人被侯君集偷偷带进天策府，对外说得好，说杨琼可怜这个妹妹，所以啊求秦王饶他妹妹交给父子看管。其实啊就被秦王大战了当成父子王妃了。要么后人呢有人诟病李世民，说他不仅杀死了兄弟，还夺得了弟媳，可谓无耻之极呀。当然这是一种看法了，咱们不过多评论。就这么着，这东宫啊就给李世民空出来了。等里面的措施一下，李世民立刻就搬入了东宫。到了东宫第一件事情就是奏给李渊了，说为了保安定，朝中官职一概不动，但是东宫官署需要重新受任的。因为东宫原来的官署不是自己的，自己得把自己当年天策府的人现在要授予东宫官府，那李渊能不准奏吗？那梁府人员呢，原来东宫齐王府那些不可一世的府署现在可倒了霉了，眨眼之间被侯君集逮捕了100多人呢。那按照侯君集还有一些将领的主意，这些人呢都是为李建成及李渊集鹰犬多年的人作恶多端，应该把他们尽数诛杀，然后寂寞其家，没说灭九族就不错了。但是呢敬德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在显德殿里竟民不安生啊，急需安定人心呐。所以房条里头兄弟罪是与建成原籍，对其余党可以一概不问。可请皇上

0: 唐朝又不疼。
1: 好吧，现在天下因为陛下采纳了富义灭佛道的建议，至今民众言论汹汹啊。
0: 可请皇上
1: 一陛下诏，大富义仁义，使天下僧尼道祖无关，各复一旧，则天下吉安呐、啊。这杜如晦说的呀，有一定道理。当时啊，咱说了，天主的信佛的信道的太多了，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和尚尼姑就达23万5200人，这还不包括老道女官呢，要加上道士、女道士就更多。另外信众更多，寺庙也不少，里面呢要进佛道，这是有进入意义的。但是呢，李世民现在有追求安定了，先把自己政局安定住再说吧，至于啊对国家是不是有危害，以后再讲。现在第一要务啊，先把天下安稳住。所以李世民一点头啊，不错呀，此二是应该请父皇下诏啊。但是啊，我担心的是李毅现在居荆州，卢湘王以外还有王居士居幽州，他们手握重兵啊，而且与大郎生前就已亲善，本太子可以不问他们，但是他们万一起兵反叛，我同时赦免他们了啊。恭禀太子，方孙说李毅和李渊有多功救赎不同，他们居兵在外，心思难测，应该早做防备呀。嗯，我知道了，先把刚才议的两件事奏报父皇吧。就这么着，第二天李渊呢果然下诏了，内容主要是赦免东宫与齐王府那些府属之罪，另外罢复议之意。再过两天，这屈突通啊领命出镇洛阳，长孙无忌作为行军总管也出镇京城之西呀、啊。李世民把京城周围呀、啊、全换成自己人镇守了，这么放心。那朝廷诏令一下达，在这终南山躲藏的冯立、冯异等人一见到朝廷的诏令，知道李世民的赦免罪过了，纷纷走出终南山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呢一点也不介意，好言抚慰，只要你们承认我就行了，另外呢还给你们授任官职，又给他们授任了官职了，只是你保不同的主子而已，你们的荣华富贵尽管去想。那其中啊就一个薛万彻不敢出来呀、啊、这薛万彻琢磨呀，他们都敢出去，那是因为他们没得罪过李世民，或者说得罪李世民那得罪的比较轻，我则不然呢，我当年跟着太子，我没少跟太子出了主意呀、啊，得罪李世民也得罪的不轻，我要是出去，李世民会赦免我吗？啊，别把我引出去，给我一刀，那我不就冤枉了吗？他在这终南山里头啊，疑心太重，在那里琢磨起来犹犹豫豫，再加上这薛万彻性格倔强，当年呢李建成是我的主子，好马不吃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已经有丈夫了，我就不能改嫁了。他赌这个气，仍然藏身于终南山中，就是不敢出来。后来这件事啊被李世民知道了，李世民微然一笑啊，这个薛万彻呀啊，真是那真是朝廷的损失啊，你是他哥哥，别人去他可能有疑心，你呢前去诏谕他，深言我的意思，告诉他我赦免他的罪了，不必害怕，让他速速返京为朝廷出力。我这里

0: 武功给他准备好官职了，就等他出山了。你去告诉他吧，多谢太子。把薛万军呢给乐坏了。
1: 薛万军六月四日被圣君捉住，
0: 已经心灰了，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哎，没想到啊，后来被赦免了，而且还当了官，又亲眼目睹了李世民，人家确实大度，确实不再为难元太子之人了，早就想进终南山找弟弟了，就怕李世民不赦免弟弟呀。但现在一看，李世民已经屠口了，他欣然领命，到了终南山找到薛万彻，见到弟弟，给弟弟去宣讲现在政府政策啊，不给原来一样了，你要没事了。秦王说了，只要你出山，那甭管咋咋地，赶紧出去吧。开始啊，薛万彻还挺别扭，挺学校，我不去，我原来保着太子，这秦王算什么啊？他当成太子，他阴谋造反，他不认太子。
2: 哎呀，行了，什么时候了，懂不懂成者光，都败者贼的道理啊？啊，现在太子倒台了，你就算在这里埋怨过天，太子也活不了，何必呢？啊，趁着现在政策好，赶紧出去。要是不识时务，惹了太子，你以为你躲在终南山里头就抓不着你吗？啊，想围剿终南山，那不跟玩的似的？别傻了，
1: 跟哥哥走吧。
0: 劝了三回，往返三次，最后啊，薛万彻一看大势已去，不服软不行了，终于薛万军把薛万彻给劝回来了，李世民呢授予高职。薛万彻一看行啊，李世民果然大度啊，从此对李世民是忠心耿耿。那对于这些人呢，李世民是非常大度，一一赦免，但唯独对一个人，李世民呢是耿耿于怀呀。谁呀？魏征。李世民提起魏征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你就是申公豹大娘是非母子，就你在太子面前出了不少馊主意坏主意，对付我的鬼主意呀。来，把这魏征给我抓来，带到显德殿，我要亲自羞辱羞辱他，我好好的问一问他。就这么的，魏征没跑了，给抓了，推推搡搡就给推到了显德殿，让这魏征跪下。这魏征啊挺听话，跪就跪，就跪倒在地。啊，噔，李世民伸双指点指魏征，魏征啊，你作为原东宫先马，好好的掌握文章图记也就罢了，因何你不务正业，专门挑拨离间我兄弟之情呢？我听说你屡次三番在元太子李建成面前进言要杀掉我啊，献计要除掉本太子，哼，其心是何其毒也，是可忍是孰不可忍，你现在已经沦为我的阶下之囚，临死之前你还有何话讲？他一听这话呀，在场的房玄龄、杜如晦，哎，心中一惊啊，怎么呢？这两个人呐，非常的爱惜魏征的材料。你别看魏征帮着太子李建成，但是这个人呢，那是个大才呀，如果能够为我所用，那真乃是太子之福，真乃是大唐之幸啊。哎呀，要是魏征今天真的被砍了脑袋，真可惜了得呀。有心替魏征说两句话吧，但一看李世民呢变毛变色，雷霆动怒，又不敢说，碍着李世民的威严不敢吭声，心里头是暗暗替魏征担心呐，心说魏征啊， 你呀，能不能过今天这一关，就看你自己了，看你行不行啊？你是来晚的求情啊，还是来硬的硬到底呀？哎呀，拿不准我们太子吃哪一顿呢？哎呀，真替你担心呢。但是魏征嘛，人家满不在乎，神色自若，
1: 脸上啊一点害怕样啊。
0: 这魏征还说了，从小就爱读那些纵横学的书，还练就了一身纵横术啊。什么叫纵横术啊？那就善于滚向你求情，那你肯定居高临下，认为我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肯定啊我就完了。我要是来硬的，那你也受不了，那么我就来点现实的吧。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原来向太子出主意吗？我告诉你，不错，我给太子出了很多主意，而且我给太子出了很多让太子除掉你的主意。如果当年太子要早从我魏征之言，必有今日之祸呀。哈哈，魏征说完话又微笑着看看房玄龄等人，要是这样的话，那魏征今天之位就是你们站的地方，那你们就变成我了，跪在这里作为阶下之囚了。这句话虽说不多，但传达了几个信息。第一，我魏征有才调，我确实向太子进献了很多妙策。如果太子能够取纳我的妙策，你就完了。那也就是我这人有才调，你们杀不杀我，你们看着办。另外一层意思，太子不行，太子不采纳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李建成啊不如你李世民，你比他厉害，但是我呢跟着房玄龄杜如晦，我不能说比他们强呗，但是呢我也绝对不会比他们弱。那今天呢我沦为阶下囚，愿杀愿剐就看你李世民的了。你如果觉得我这人还能用啊，你就别杀我；如果觉得我这人呢没有用，你看着办。这话我不说了。李世民一看，哇，这魏征啊还挺坦然，说这话这个口气这个语调这个意思，让李世民突然间想起来从晋阳起兵之后攻陷长安，自己父皇李渊抓住李靖，李靖当初被俘来见李渊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把脖子一绷绷，不然先太子虽说没有殿下如此决断凌厉，但是他宽仁为怀，属下归心，魏征仅冲着这一点，那就死了也绝不后悔。魏征这话说的呀又挺到位的，怎么呢？我若是说我后悔，那我又成个墙头草了，我又成个见风使舵的小人了。我还告诉你我不后悔，为什么呢？太子爷有太子爷的强处，这个人呢宽仁为怀，对人非常仁慈，所以我们当属下呢在太子爷手底下当差非常的舒心，太子爷对我们也非常关怀，就冲这一点，就冲这么一个好领导，我跟着太子我现在也不后悔。那言外之意，李世民呢，我看看你到底像我话中所说那样不，你比得上比不上李建成？你若是把我杀了，你呀还不如李建成呢。你要是不杀我，刚才我说的话呢可能还说错了，你这个人呢也不错，也宽仁为怀，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选择你要当什么人。呵呵，李世民气乐了，好一个魏征啊，你居然先用话把我扣着了。 你一定是想说我不如想。

0: 天太子对你斤斤计较了，对吧？啊，你既有此心，那好，既然先太子用你，我为什么不用你呢？
1: 不过我要问你，要是我负了你的官职，你当前
0: 能为朝廷办些什么事情呢？哟，魏征一听有门了，那这个时候那就不能说葛话了，得有什么说什么了啊。
1: 魏征心想，殿下如今以安定天下为第一要务，那就在这个方面就有用得上魏征的地方了。殿下您可以看一下，
0: 您的势力向东，也就是到达洛阳，就往东再也过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山东河北之地是先太子最终平定的，
1: 先太子在那里
0: 树恩不少啊。所以啊，殿下您要是想得到山东河北的人心，您呢就得放魏征前去宣慰。
1: 我魏征啊就成一个活靶子了，
0: 一看到我魏征还活着，那那里的人呢一定会体会到殿下的宽仁之意的，他们都认为殿下是个既往不咎的好太子，那他们呢人心归附，不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吗？哇，方玄龄、杜如晦在旁边一听啊，魏征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哎呀，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魏征心智敏锐，看来呀是当世奇才呀。听我们太子刚才所言，他一定不会再难为他了。
1: 哎呀，防住二人之心呢，又落下来了。
0: 果然呢，你是乐了。
1: 点子魏征，魏征啊魏征，本太子果然没有看错你呀、啊。哎呀，大郎要是对我言听计从，我焉有翻身余地呀、啊。你今天要是对本太子摇尾乞怜，
0: 那就不是你了。好吧好吧，啊，玄龄，克明，我想委任魏征为东宫。
1: 而且是想也不要想啊。
0: 李世民顿了一顿，至于本太子是否宽仁，你可以啊待在本太子身边观察，到时候再做结论。哎呀，魏征到了这个时候这才五体投地呀、啊、对李世民膜拜呀、啊。魏征其实早知殿下之英明，可是完整不好未早追随呀、啊。今后我定当恪尽职守，忠心办事。只不过
1: 什么呀？只不过魏征我性格
0: 魏征啊，同时被授为谏议大夫的还有三个人，哪三个呀？就是流放西周那三位，王珪、韦挺和杜淹。李世民呢，慷慨大度，对以往东宫太子府的那些人是一概既往不咎。对于王珪、韦挺，李世民认为呀，这两位也有大才，就罪赦免，回京就职。那杜淹就更不用说了，这诏令辗转就送到了西周啊。这难兄难弟哥仨自打到了西周之后，远离了政治漩涡，你别说呀，三人生活的挺融洽，对于这西周一地呀、啊、也产生感情来。那经过了挫折，韦挺当年的火爆脾气也已经收敛许多了，听从王珪意见，与杜淹尽释前嫌，三人相处的非常融洽。正在了生活呢，听到玄武门之变呢，哎呀，王珪、韦挺那毕竟是李建成的府属啊，那和李建成关系非常好，其中韦挺跟李建成关系更铁。韦挺听说李建成被诛，嗨，可以说。

0: 呼天抢地，差一点没当太呀。
1: 那原来是文武和中间两军不和，
0: 王辉从中劝谏，
1: 但今天呢，文武没说什么，王辉不干了，因为王辉的人正义不一样。听完杜渊此言，王辉拔眼一瞪啊，
0: 我们拥立太子，那也是朝廷赋予的职责和义务，更是做了人之本分。要是依你所言，但凡有奶就是娘，要人都这样，岂不和禽兽无疑吗？哎呀，杜渊说，王大哥，你说这话呀对，
1: 我只是说呀，
0: 咱们不已经对自己主人都尽了力量吗？啊，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啊，天命不在太子，又当如何呢？对不对？还是消消气，哎，节哀顺变吧。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
1: 我想秦王当政之后，
0: 一定会赦免咱们的罪过。咱们呢，还得为国家服务。哎，还真让杜鹃给猜中了。没过几天，朝廷的诏令就传到了西周了。王辉回挺，现在情绪啊也慢慢平复了。一琢磨也对，未来的路还长，以前的事情让他随风而去吧。这路还得人走啊，
1: 那不能说太子死了，我们就跑到山林里
0: 躲着藏着，就不跟政府合作。这就没什么意义了，自己一身才华不能够报效国家，枉在人世上走一遭啊。两个人呢也想开了，接到诏令，三个人就打点行囊，装了好几大车，带着一家老小重新的又从西周出发，赶奔长安。到长安来做谏议大夫了，果然应了当年袁天罡的占卜了。袁天罡说，你们仨呀以后一定会同朝为官的。哎，真就同朝为官了。那就在这个时候，荆州的李毅突然造了反了。李毅怎么反了呢？李毅呀，那本来是太子李建成的人，跟李世民水火不相容。李毅曾经还得罪过李世民，无缘无故的把李世民手下大将侯君集给胖揍一顿，就把李世民这边呢给得罪了。后来李毅这才投了太子，而突然间在荆州闻听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兄弟哥哥，自己做了太子。哎呀，李毅闻听吓得亡魂皆冒啊，在荆州城里可以说是如坐针毡呢，
1: 可以说是食不当味，
0: 夜不能寐，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为什么呢？担心呢，我跟太子李建成走那么近，跟李世民当年素有仇怨，现在李世民当家了，太子李建成也死了，李世民会不会对我动手啊？啊，哎呀，我现在举兵在外，李世民没拿我开刀，那是一时没有办法来收拾自己啊。等到李世民位子坐得越来越稳了，那自己就越来越凶险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呢来了一名巫师。打哪来的呀？打曹州来的，一个姓李的叫李武介，人送外号李大帅。这李大帅啊，那据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五百载，后知五百年，厉害的邪火，又会什么特异功能，又会气功。总而言之，像这种大事啊，什么年代都有，一直到咱们今天，这种大师也是层出不穷啊，还往往有一批名人高官信他们，还真认为他们能够使自己长生不老，能够保佑自己，

0: 说学雷锋没有，甭管他们装的再是金钱如粪土，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都是要钱。这李大婶啊，就找到这个李将军了，找到李毅了。李毅一听李武借来了，哎呦，李毅是热情迎接呀。现在李毅心里正不踏实呢，于是就向这位李大婶儿。 来询问自己前程，你给我算算，我未来怎么样啊？哦，好吧，我替燕公算算。这李武介呀，捏着眼，一定的掐手指头。你也不说他会掐不会掐，会算不会算？总而言之是煞有介事啊！算了半天，哎呀！ 这李武介眼珠子一瞪，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李毅在旁边一看什么毛病啊？大事到底如何呀？真是一个下下卦也没事儿，你尽管直接说啊！这到底怎么样啊？哎呀，燕公啊，好卦，好卦呀！ 我观燕公贵色已发，当居天下呀。你现在呀要走一步大运，这天下你能够得到，那也就是说你是天子啊，你有一次做皇帝的机会呀。哎呀，李毅这个人呢，很明显，很相信。 这种占卜之事啊，只要是遇到大事儿，那没有不算的。遇吉则行，遇凶则避。就一算呀、啊，哎，好卦，上上签，妥了，那我就开始动手办这个事儿。一算，哎呦，不太吉利，不吉利啊！原来想好的事儿也不办了，非常理解。今天听了李武介的话，嗯。 勾起了李毅心中的欲望啊！对呀，嗨，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你能当他能当，为什么我不能当啊？那培植的势力那也不少。我现在如果振臂一呼，救太子的势力有可马上整顿手下兵马，大开城门就出了荆州。 是一路向东推进。李毅知道啊，往东就是高志成，这高志刺史张万岁养马的那位，那是李世民的死党啊。我要是往东走，首先得击破高志成，擒拿张万岁。来，把所有精锐部队都给我用上，打破高志成。
1: 活捉张万岁，一声令下，是万军齐动，直奔高志成啊！这高志成张万岁呀、啊，早就得到通报了，听说李毅造反了，李毅举兵了，正往我高志而来。哎呀，张万岁脑袋嗡的一下子，就我这高志成啊，论兵没多少，有点马，这马不能打仗啊。 势单力薄，难以抵抗啊！我呀，嗨，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快跑吧，快向朝廷报信去吧。想到这里，张万岁就带了十余骑，是飞快往东跑。高志成也不要了，赶紧的向长孙无忌报讯。这么一来，李毅呢，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的就拿下高志，呵。
0: 李毅一看，哎，出战告捷呀！要照这个意思发展下去，我每到一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来，那估摸着不出一年，全国要被我统一呀！啊，这李毅呀，竟这位赵志忠啊，赶紧的出门迎接。李毅一看，行啊，这才不明白底细呢。啊，这李毅呀。 也没有说太过，装模作样说：“赵大人呐，老夫是本人一指，姓秦王之。”

0: 是赶奔长安，皇上自有调用。
1: 哦，赵慈浩一看，他相信了，他觉得燕公武艺那不会无缘无故的领兵的啊，那进城吧，进城吧，这不挺好？把武艺啊非常热情的融入城内。那就在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已经见到张万岁了。张万岁把吕布造反的事情对长孙无忌一说，把长孙无忌吓了一跳啊！那还等什么？赶紧提调大军向西开拔呀！要在半路之上拦截吕布大军啊！那一路之上，长孙无忌为了防止这个吕布挟裹不明身上之人，就像这个赵慈浩那样，张孙武一边走一边派出密使给这沿途州县的官吏送信，说明李毅啊谋反了，李毅现在的大军是叛军，让他们认清大事，不可以助纣为虐。由此可见，那当时这贴战李毅了，哎呀，我这个蠢蛋啊，我怎么还把李毅迎到滨州城，商量了行动步骤。但现在这个李毅呀、还蒙在鼓里呢，还不知道人家赵慈浩已然得知自己是叛军了，他还以为赵慈浩啊对自己挺好。单说这一天，长孙无忌率领大军就到了滨州城下，在城底下让嗓门高的人当众高声宣读了李毅反叛的罪状。李毅听啊，李毅是勃然大怒啊，站在城楼之上跟着长孙无忌是来回辩驳，说我没反，造反的是秦王李世民啊，李世民罪大恶极，竟敢杀死太子，此乃天理不容，而且李世民现在囚禁圣上，我奉圣上密诏前去秦王。长孙无忌啊，我劝你赶紧下马受降，还能饶你不死。这俩人呢，一个楼上一个楼下，还在这斗口呢。李毅光顾斗口了，可没防范赵慈浩和杨吉呀、这两位呀，趁着李毅在上面脸红脖子粗，跟着长孙无忌在骂架呢，带着人马就偷偷的把这滨州城门给打开了。长孙无忌一看滨州城门打开了，挥军就进入滨州城了。啊，哗，捉拿李毅呀，不能让这反叛跑了，捉拿李毅，进级三等啊。啊，李毅现在傻了，怎么回事？城门怎么开了？嘿，赵慈浩还有杨吉手里拿着宝剑带人马就来到城楼之上，怎么开了？我们打开的，我们上了你的当了，闹了半天你李毅才是叛军，赶紧放下兵刃束手就擒，否则的话刀剑齐动，把尔等剁成肉泥，哎呀，我跟你拼了。李毅一看呢，勃然大怒，晃大刀来砍赵慈浩。赵慈浩能是他的对手吗？往旁边一躲，给我抓哗，当兵往上一围，双方就站在一起了，一边打，李毅这个心里呀、一边没有底呀、城里城外是鼓声连天，喊杀阵阵。哎呀，李毅一看呢，大势已去，我要跑吧，杀出一条血路，也顾不上去叫家人了，是匹马落荒逃走。出了城之后，李毅是打马往回走，他想去投奔突厥的协力可汗，要

0: 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是人类的命运的结晶，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忠诚待人，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问到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一定也是正确的，想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幻想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在人面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摸到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拥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原来不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

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们交织不需要太多东西，只要健康地活着，真诚地爱着，也不失为一种。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而我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唯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那点缤纷的路，牵着我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和奴才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给予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因为这样会最一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因为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我用眷恋渲染了岁月，感染了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别去选择了，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走亏龙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盯准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为什么开着车特别便宜？
1: 三月的21号开始严格
0: 检查。他为什么愿意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有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鹏，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4号，县委书记接学务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
1: 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绿色发展何以造福世界。为社会主义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市民文明素养，持续发展文明城市建设举措。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数朗街道数朗社区，在富强镇中党群服务站长廊开展“宠爱有度，文明有礼，文明养宠”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
0: 数朗街道数满社区工作人员朱百阳：
3: 养宠是个人爱好，但文明养宠是社会责任。我们通过民警现场普法、发放宣传物料等形式，让居民了解养犬管理相关法规，希望养宠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养宠规定，出门牵好犬绳，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将过爱宠需求与邻里感受。
2: 这些活动在我县举办，全县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及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共100余人参加培训。
4: 活动中，参训人员先后来到省级单产提升基地、大成家庭农场、农夫大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地进行实地观摩。每到一处，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的专家、示范基地负责人分别围绕品种选用、种植模式推广、田间管理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解和交流分享，同时就群众关心的技术等问题逐一解答，做到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通禹县新鲁山镇孙才农作物合作社负责人孙才：
5: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因为有一个好的品种，他们大成加农场先引进的一个恒宜地，它是高粱换桐；再一个，通过他们的种植模式，平衡整地、两农牧种和苗基深松、水肥一体，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对于产量上有所提高。这次培训我们回去以后，来年准备也按照你的模式继续改进，继续增加产量。
4: 本次培训以良种选用、科学种植为核心，重点推介我县主推的优良品种与配套种植技术，
6: 种植模式的推广，达到推广整个农业增产增收的一个目的。
4: 此次观摩培训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种植主体学科技、用科技的意识，为推动全县农业提质增效、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技术支撑。
0: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禹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纪委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2次。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8: 哦，不如说自己脏的才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先张扬，别让邋遢毁形象。

虚无证据，别人因为证物本人的匿名登录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年度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方便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

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就业表明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应劳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应劳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亲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不如进场劳资源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方面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我咋的？
1: 啊？哎，班长，你看，他们将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
2: 遮板涂的轮廓？结冰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正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震耳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启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 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前海多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运河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永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中

0: 班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
2: 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同行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明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5: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
4: 1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媒体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8: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恰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8: 目前粮库操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福气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公司我们有时候飞机都加的很多，说起都是质量搞得越高越好。

0: 把这东西要停。
1: 随着开源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源护航模式。温磊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2: 到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情况。
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庄新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前往始渔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3: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4: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出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执纪，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迫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渔民安全救助渔船等突出违法行动。
1: 经过4个半月的修理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麦明明表示，
4: 高市此次希望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身也是
5: 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独岛的多国盟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赖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谢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
6: 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变数，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

0: 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婷、张浩森、黄天卓、建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水稻春芽期需要七天，水稻苗虫交配期需要30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种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做好了准备，把新的体温也处理，呼吸还是稳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到了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

队长，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他没写危险。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让你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些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

0: 总是在这片黑土豆之上，火热一扫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加片我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豆之上，梦想成真的能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着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步步不离，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音机旁的耳朵，有多少人的纸箱夹着自己的卫生巾？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带您电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正因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妲己呀，要领人马追杀姜子牙。好家伙，看来这妖精要是记了仇啊，比人可厉害多了。他要亲自出征。把周王吓了一跳，周王一听什么？玉妻要领旨带人马去捉拿姜尚？哎呀呀，岂有此理！我怎？

圾这个气儿啊，稍微平了平，他真恨这个姜子牙了。当然了，因为他每天晚上得帮着那一只琵琶恢复原形啊。哎，他一恢复原形，他得把炼成那个丹呐、吐出来，哎，让这个丹呢就在这琵琶上来回这么滚动。你可要知道，那玩意儿挺伤气力呀、啊，不单伤气力，而且伤筋骨、伤神。哎，这些日子吧，打击闹的昏头大脑。就因为救他这姊妹，他每次半夜三更，那么哭一回琵琶精啊，他就恨一回姜子牙。所以他听说朝雷朝天没抓到这个人，那他要亲自带人去捉，那天子也不让，哎，飞燕画的像姜子牙就行，然后州城府县到处去贴。鲁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快找回来，嚯，宫里宫外一块忙啊，大伙正忙着呢，就惊动了值班的上大夫杨任。今天在朝房文书房值班的是杨任大夫。杨任一看好多人啊，忙碌当中拖着进去，这干什么呢？他看见鲁雄了啊，老将军，哎呀大人，你们这在忙什么呀？哎，大人您还不知道啊，怎么了？说现在有这么回事儿。哦，嗨，杨任摇了摇头，怎么了？那江上姜子牙不过是个下大夫，至于这么大动肝火啊，调兵遣将或领徒刑，他又不是国家的叛逆，那下这么大力领捉他干什么呀？嗨，这事儿老将军，杨任也不好说别的，怎么您就先忙着吧。杨任正在这文书房这儿坐着，忽然间呢，从宫廷里边传出来一阵哭声，哎呀，哭的这个惨哦，简直是悲悲切切呀！就这哭声啊，就是铁石人听了也得落泪呀。杨任听着听着，眼泪下来了。哎呀，这怎么了？啊，宫廷里边怎么会出现这悲惨的哭声啊？这听着也太惨了，怎么回事？他把殿头官叫过来一问，殿头官也哭了。哎呀，大夫，您还不知道呢，啊，娘娘生气了。就因为呀、啊，抓不着这个姜尚姜子牙，哎，娘娘在饮酒作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个宫女偷偷的抹泪，叫妲己娘娘给看见了。娘娘问他们：“您好端端的为什么哭啊？”这些人呐、啊，原来都是正宫五母皇娘姜娘娘身边的宫女。他们也不怎么一时间想起了死去的姜娘娘。他不是这次哭，哎，哭了多次了。特别是皇帝和这位新上任的正宫国母皇娘，哎，有娱乐的时候，这些宫娥就想起姜皇后。记得他们到宫中来那天就没见姜皇后啊，有一次这么取过乐，那说这叫人多难过呀！啊，妲己一听，原来你们在想念姜皇后啊，不得了！他赶快告诉纣王万岁，这个宫女可太危险了。纣王吓一跳，怎么了？哎呀，可不知道啊。不是万岁没把我立为正宫了吗？

淮河，我就想到万岁你呀、啊，这可是隐患呐、啊！哎呀，这我的亲，你亲人之礼呀、啊！嘿嘿，我不行不行寡人呐、啊，我还真用没看你会这个事儿。那你说，那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妲己想了想，把眉头一皱，银牙一咬，他给周王出了个主意：万岁，您就在这儿啊，就在宫廷内啊，修一个十丈方圆的太坟。什么叫太坟呢？就是在这个大坑里边放上一些石蝎、大青蝎子、眼镜蛇呀、啊，哎，往盆里头这么一放，就是往坑里一放。随后呢，把这些个宫女啊，心怀叵测的这些个狂徒们，无论男女啊，宫人也好，是这个太监也罢，把他们就往这大坑里头这么一扔，喂蛇蝎。然后呢，您就在这太盆旁边左侧，哎，修他一座竹林，右边呢挖开了一个大池子，里头灌满了酒。哎，以后啊，要是再有不法的宫娥才女，包括那些文武大臣，哪个再敢当面辱君啊，蛊惑圣主，祸乱朝纲，哎，就把他们肉拿起来往那竹林上一挂，那就叫肉林了。哎，他们的尸体呢就往那酒池子里头这么一撇，那这个酒啊把这个尸体泡起来，这叫肉林酒池啊。外加上这大柴盆，这妲己多狠呐、啊！啊，这真是惨无人道啊。可这一番话说的纣王呢拍掌大笑，拍案叫绝：哎呀玉溪呀、啊，那可真是聪明绝顶啊，怎么想出这样的刑法来了？哼，我看以后还有哪个尖舌利口的匹夫敢指责寡人，再要反对我，我就按着玉溪所说的怎么去办呢、啊？怎么去处置他们。好，那先把郑国国母皇娘、姜皇后跟前的这些宫娥才女扔进太坟里。哎呦，由此引起的一片哭声啊，这些宫娥才女泪流满面，跪着那儿苦苦哀告妲己：娘娘，您就把我等金瓜祭顶，也不要把我们扔到这柴盆之中。不秧歌还好，这秧歌呵，妲己美滋滋的，他这狐狸舌头伸出半尺来长来，用袖子这么一挡，滋溜一下收回去了，没让纣王看见。妲己怎么这么高兴？当然了，妲己心想，只有这么做呀，我才能增加营养，要不然我为救我这个姐妹玉石琵琶，我亏大了。天天晚上她用这个元气啊呵护这琵琶精，你想想她能不亏损吗？所以她要想用这些宫娥才女哎做补充。好，她这一补充，这些宫娥才女可遭了难了。哎呀，跪在这会儿啊，哭天喊地呀、啊，都央告妲己呀、啊：娘娘，我们错了，不应该思念姜皇后。宫娥们怎么央告的站起来，不如自己呀、啊，脱口而出：好昏君！一跺脚，他站起来，冲出了书房。几个殿头官把他拦住了：大人，您可不能去呀、啊。我去怎么是实话？为什么？您要知道，这太坟是刚建的，很可能啊，还没扔下几个人去呢。我怎么能咱这个节骨眼去呀、啊？您说什么，万岁他也听不进去呀、啊。您不说还好，一说肯定惹来杀身大祸呀。这几个殿头。

0: 一番解劝呢，洋人都没听进去。杨大夫瞪着两个眼睛在这看，他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五里外好多武士，还掺杂了一些流民百姓啊，背着筐，挎着篓子，叼着口袋的，
1: 乱哄哄，乱嚷嚷，摩天接地。
2: 杨大夫一看，这哪是五朝门啊？快改成市场了。哎，有问题了，这不让这些人说话了，这怎么回事？
0: 殿中官告诉洋人，大夫先生，您还不知道呢，这都是送蝎子送长虫的，挨家挨户全得上山抓长虫，山根后边哎找蝎子，把洋人气坏了。他大喝一声，吩咐殿中官把午门给我关了，把这些百姓给我打发走，让他们把这蝎子拿回去炸着吃，把这长虫都放走啊。那蛇呀锅呀不能轻易吃，那玩意儿吃长了它中了病了，那这是什么呀？杨任连急带气呀，他一口气儿跑到龙德殿来了，到这儿开始金钟有脸。纣王一听，哎，什么人在龙德殿没有钟点呢？纣王啊，哎，什么古眼高深呐、啊？去升朝，不带了，眼睛官也不带了，古人袍也不穿了，就这样。他来到龙德殿，注目一看，是杨任。哦，原来是杨爱卿啊！方才是你集中明点吗？杨任点点头，不错，万岁。正是老臣。哦，你要干什么呀？万岁，我听说万岁在宫中修了菜盆，问您还有酒池，国有此事？纣王哈哈一笑，嘿嘿，杨爱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寡人刚把它修好。哎，据娘娘讲啊，这长虫蝎子还不够数，哎，正在让朝歌城黎民百姓进献这些长虫蝎子，那、哎、已经献了一部分了，听说呀陆陆续续还在往这送。哎，我正想安排一个时间叫文武大臣都来观看一番啊。呸！杨任呢、啊、狠狠吐了一口，万岁，没无疑，这还了得呀！现在我朝中有三害，宫中有一祸，如何治之？杨任急了，眼睛都红了。他说：“现在啊，朝里都有三害，你知道吗？宫里头还有一个最大的祸乱。你这个当皇上的，你觉察到了吗？”纣王一愣。祸，朝有三害，宫有一祸。哦，杨爱卿，你说给寡人我听听，都有哪些祸害？万岁，东伯侯姜文焕统兵百万攻打幽魂关呐，也苦战三载，屡折军威，民无明日，钱粮尽废，粮草艰难，此为一害也。南伯侯恶顺为父报仇，这武力攻取三山关呐、啊，我苦藏空虚，军失望，二害也。文太师远征北海，苦战已有十载，不能回京面君呐、啊，吉凶未定，胜败难分，此为三害也。万岁，狐媚祸乱宫廷，谗言喝逐，乱杀忠良，如今我朝宫廷不分内外，雕党六院横行啊，长此下去，万民离心，成汤基业必属他人啊，望主上出奸令，斩妖妃，重修德政， 与人共享清贫，臣之愿也。这是我最希望的，能赶快把那恶事改一改吧。
3: 纣王一听啊，气的是哇呀呀怪叫啊，哈哈，好你个洋人啊，居然敢讥讽我脸啊，搬请寡人，我不挡为了什么事儿，也敢当面如尊指骂寡人，朕焉得能将耳饶恕。纣王说到这会儿，他想起来了，我那菜盆还闲着呢，锅还没扔下去，我就先把你羊刃扔在里边，然后把你的肉啊也剩不了什么肉了，反正剩点也得挂在那竹林上，弄洗手撇在那酒池子里边。哎，你算是啊这个三件刑罚的第一个尝试人。吩咐武士将羊刃拿下，立即处下，先讲他的二目。
1: 能够
3: 敢在我跟前睁瞪眼睛，把俩眼睛给我挖出来。
2: 神回所绑就把羊刃大夫给推出去了，让羊刃跪倒在面前，然后当场暗怒。
3: 杨旺望着眼前这两把钢刀啊，他冷笑了一声，挖得我杨旺问输眼睛算得了什么啊，就是把我碎尸万段也挽救不了殷商的江山呐、啊！他叹了一口气，天哪，一股乱气是直冲的小汉，这股乱气惊动了一位大仙呐、啊，这个大仙是谁呀？
2: 清风山紫阳洞的洞主，清虚道德真君。
3: 真君正在打坐，忽然心血来潮，嗯，他屈指一算，原来有一位忠臣遭难呐、啊。真君立刻命皇家力士将杨任救上山来。这时可怜的杨任大夫双肩已经被挖掉了，他疼死在殿前呢。就在这一瞬间，忽然龙德殿前起了一阵大风，这阵风刮得都邪性，既不是狂风也不是旋风，而且风中还带着一股子仙气，刮得人衣白鞋来回直晃。一眨眼的功夫，风住沉袭了。哎，殿前武士全吓懵了，怎么了？再看杨任大夫不见了。一阵大风刮过去，上大夫杨任不见了。哎呦，当时可把这黄门官、殿头官还有那些武士一个个吓得呀面如土色呀，简直是魂飞魄散了。怎么回事呢？因为有前车之鉴呢。上次天子要杀他两个儿子，把两位殿下阴交阴红啊绑在午门前，眼看就要行刑了，也是刮了这么阵大风，风里头也带着这么足的香味儿，然后两位太子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2: 就又行刑阵风
3: 啊，把昏死过去的杨任大夫给刮没了。我的个天哪，这些殿头官互相看了看，心说这宫里可出了邪了，咱可得加点小心呐、
2: 啊。这要是刮一阵风就不见人，你说这多可怕呀，这事怎么办呢？怎么办？
3: 要把寡人刮没了怎么办呢？他派人四下找，他上哪儿找去啊？皇家力士已经把杨任大夫给背到了青丝山紫阳洞，放到了老真人青丝道的真君的面前。老真君一看，哎， 洋人还

还没醒过来呢，满面是血呀。好多罗宁人就把双目都取下了。阴寿啊阴寿，你这个无道的昏君！现在这个南亚赵王也没用啊，先得救这位杨任大夫啊！啊，清徐道德中都知道啊，杨任是封神榜上的有名人。哎，不久的将来，他要天任于江上姜子牙的帐前。老真君不慌不忙的从怀里取出一个小葫芦来，把这壶盖拧开，倒出来两粒金丹。哎，往杨任呐、啊、这眼窝里这么一放，放完之后，哎，让童子拿过两个手巾来。给杨任把脸上的血迹擦干净，然后呢，老真君又念了几句咒语，喊了这么一声：“杨任，还不挺身站起，更待何时啊？”随着真君这句话，呼的一下，杨任站起来。这时啊，杨任就觉得两太阳穴有点发鼓，这眼睛发胀，只听嘎巴这么一声，噌的一下，哎，了解杨任这眼眶子里边啊，伸出两只小手来，每个手的掌心啊，有一只眼睛。哎呦，这双眼睛啊，是明亮亮、水汪汪、亮晶晶啊！这俩眼睛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如果杨任一抬头，可以直望三世三层天的斗牛宫，能看到老子那大门那儿；再往下一看，能看下这十八层，这地下十八层啊！啊，那能看哪儿去？大概能看到，五殿阎君那儿去。现在杨任这双眼睛，那撑得起是上观天庭，下看地府啊！甭管隔多远，万水千山，只要他把小手张开，大洋彼岸摔扑克牌，他能看出勾嘎的 K 来，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一点不夸张啊！杨任呐、啊，他是封神榜上的执年太岁呀、啊！哎呦，杨任打量打量他面前站着的这位清徐道德中君，这次我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真君跟他这么一说，是我把你救上山来的。哎呀，杨任哭通跪倒了，跪着那不起来了啊！他谢过谦虚道德真君救命之恩，您就是弟子我再生父母，您就是我的恩师啊！老真君笑了，我正想收你作为弟子。呵，杨任规规矩矩的给清虚道德真君磕了三个头，从此这位上大夫杨任就在紫阳洞这儿跟老真君学上道了。杨任啊，可超凡脱俗了，他听老真君给他这么讲，哎呦，杨任啊，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他听了一个津津有味，他这才知道是周氏当先，周朝当灭。不久的，他有一位师叔叫江上姜子牙，要金台拜帅。到那时，师傅就把他打发下山去，让他在江元帅马前去听令。哎呦，杨任着急呀、啊，他恨不得马上就下山，一路就赶到江上的面前去会会这位师叔。那不行啊，怎么清虚道德真君告诉他、哎、你道业未成啊，需要安下心来。

不多。后来他死了，他还想念呢，那个江上江下，问问江上哪儿去了？江上的鱼他自己家庄该走了吗？他想上哪儿啊？他想去投奔西岐。我宋宁徐山真不出现，姜子牙这时他才明白过来，明白什么？说火烧琵琶精之后啊，我就不应该啊接受这个夏大夫烧青天剑，应该说把妖怪烧完之后我忘了就走，这是自己一时的大意，怎么能够在昏君纣王跟前称臣呢？现在子牙呀想通了，明白了，我必须远走高飞。他要想奔西岐，必须得过五关，过关之后啊还有好长一段路程的，才能到西岐城。子牙急赶慢赶赶到了临潼关，他来到关前这么一看呢，后来子牙一愣，怎么了？只见那个大道两旁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呐，男女老少，都是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困苦不堪呐。哎呀，子牙粗略的这么一看，大概也有千八百人。哎呀，你们这是在这做什么啊？子牙走到近前一问，百姓之中有不少人认识姜子牙，在朝歌城见过他。哎，将军啊，你怎么来了？子牙的子牙，那么跳了这个玉河，借水遁走了。他走了，纣王一方面传旨捉拿姜子牙，一方面呢跟他那个美人妲己商量。那姜子牙不干啊，他还数落我几句，现在他跑了，那咱们这露台还修不修了？妲己听当然得修啊，万岁，修好这座露台之后啊，我们可以在这露台之上酒会新人呐、啊。这句话说的纣王心花怒放啊！哦，玉器，只要把露台修好，你就能把天上的神仙请下来。妲己点头，那是自然呐、啊，臣妾，我绝对办得到。哎呦，纣王乐不可支，什么？如果我又能在这个露台之上会神仙，那铁马寡人也是半仙之体了啊！太好了，他就跟这妲己商量，商量什么？那由谁来督造这个工程啊？妲己一听，万岁不必着急，待臣妾我想一想。哎，说完之后啊，妲己就跟费仲游魂商量。费仲游魂一听，哎呀，娘娘千岁，这是小事一段，何足挂齿？别说造一座露台，十座八座又有何妨？我们向您推荐一位，谁呀？北伯侯楚侯主。您看咱这宫廷里边那些高大建筑没有，包括那座真心楼，那都是啊这位楚侯爷所造。

建造阳台，换神仙，这可是一件无比大的大事，所以呢，应该是有前途年，有力出力。哎，那么三公车啊，也就有三个人都在家里出了俩，二丁车一啊，有俩出一个，一个不让也得出来。哎，上至八旬老叟，下至十来岁的顽童。

0: 是这个赵云台，咱们还不是光一些砖瓦就能够完成的，还得呀有许许多多的珍珠异宝，让各家各户献宝啊，是见宝就拿，见宝就抢。哎呦，这周公成我的套了，百姓已经够苦的了。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啊，身上有多少宝物啊，让他们这一折腾，那百姓活不下去了。那三三五五三五十人那车身结队的逃离张歌城，远奔他乡去求生啊。今天姜子牙在临潼关这儿见到这些百姓，那就是从朝歌城跑出来的。子牙问他们：“那列位怎么待在这儿啊？怎么这露天地儿啊？啊，见着风也不挡雨啊！”哎，百姓一听，泪流满面：“江先生，哪还顾得上什么风雨呀？现在呀，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那还是小事，我出不了关。临潼关守将张凤，他不放我们出去，我们已经在关前跪哭了三天了，他都不发这个慈悲。江先生您来了，您能不能为我们说说情呢？说到这儿，声泪俱下。哎呀，真让人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子牙把面前的几位老人扶起来，大家都不要哭了啊！江上不才，我到关上去求一求这位总兵大帅，让他打开城门，把各位送出临潼关，您看如何呀？哎呀，大家一听啊，那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姜子牙好了。子牙收拾了收拾，来到帅府前弹嗦一声，门上哪位在？出了一个中军官，上下打量打量姜子牙，一看眼前这个老者是道家打扮，斜肩带背背着一个黄布的小包裹。中军官一愣：“你有什么事啊？”老贾，您到里面通禀一声，就说外面有夏大夫经商，求见总兵大帅。哦，你在此守候。说完了，中军官进来了，来到书房，这一回话，张凤正在这儿啊，一边喝着茶，一边在看一张图画。他听中军官在那说，张凤一愣，什么人？夏大夫江上。嘿，张凤看了看自己眼前这张图，这图是由朝歌传过来的，皇帝啊下旨要捉拿这个江上，说他当面五军，罪不当赦呀。应当凌迟处死，就算把他剐喽。这图像刚传到我这儿来，我准备照着他画了三张五张的张贴出去。哎，这倒好，还没等到那贴，本人来了。啊，张峰说话，把这图像卷起来往旁边一放。你请他进来。啊，对。中军官出去把姜子牙带进来，子牙不见张凤，还没看见，看老帅张凤，嚯，70多岁年纪了，但是呢，精神能克敌，二路炯炯有神。张凤也在打量他，一看这姜子牙夏大夫，怎么这打扮啊，跟出家道人一样。啊，江先生请坐。哎呀，大人在此，因为我的座位，不要客气。 坐起来后讲话。谢座，府邸主落座了。哎，仆人过来给倒了一杯茶。张凤问他：“
1: 不知先生从何处到此？”“
0: 哦，我是从朝歌城来。”“
1: 哦，
0: 江先生见我有什么指教吗？”“
1: 哈哈，
0: 非也，大帅有所不知啊，
1: 如今是天子施政，信主大晋残害中央，刀兵四起，民不聊生啊，国无宁日，
0: 当今却要修什么舞台，又不知道要坑害死多少百姓，我不忍这么做，我这才辞官。”“
1: 哎，到此我看关前有这么多逃难的百姓，他们在朝歌城已经活不下去了，希望总兵大帅网开一面
0: 啊，
1: 发一发慈悲之心，你打开车门，叫这些百姓逃生去吧。”“
0: 哦，总兵张凤点了点头，原来江先生是如数老夫，
1: 那倒不敢。
0: 哎，我知道您镇守边关十分辛劳，恐怕朝廷里边的事儿，哎，将军也不见得尽知啊。我这只是跟您简单介绍了介绍。”“
1: 哼！”张凤冷笑一声：“江上，你好大胆呐！啊，
0: 不充分听你。听说当日武将就是你，听得了

在这哪里？我本当啊把你蛇绳索绑，送往京师。不过你家张将军从来不做乘人之危的事情。你不送往开一面，我先给你开一面啊，放过你这一次。你要是再敢在我跟前胡言乱语，我可把你打入轻车，送往朝歌。说到这儿，张凤一回头，吩咐武士把他给我轰出去。这张凤还真不错，哎，愣把这姜子牙有一把帅府给赶出来了，还真没把他抓起来。哎呀，姜子牙站在帅府门前，这心里呀、不是个滋味，也特别矛盾。你说张凤不好吧，哎，他对我倒是挺客气，如今呢能把我逮起来，感觉我的图像还在他那帅案上放着呢，抓不抓我这倒没什么，那些可怜的百姓怎么办呢？子牙一着急，他腾的一下一跺脚，有了，今夜三更我要把这些百姓送出刘通关。姜子牙让林冲主帅张凤给碰回来了，张凤对他挺客气，说是我把你呀、没逮起来就算很不错了，至于放那些百姓根本不可能，你趁早给我走，再让我看见你，我立刻就把你抓起来，把你送到朝歌城去。看来这位张凤对姜子牙还挺客气。张凤是一位很正直的武将，朝廷那些事儿他或多或少听说了一些，说皇帝自打纳了这个妲己之后，日渐昏庸，臣无酒色，不纳尊严，残害百姓，这都有些耳闻。今天一见姜子牙呢，张凤知道子牙不过是个江湖术士，听说他在朝歌上算过命，算了，抓他干什么呀？再说这些百姓，张凤将军知道这些百姓啊很难很苦，但有一样，这玩意儿上难堪上难背呀。如果这些逃难百姓到我这儿，我要把城门大开，一传十十传百，朝歌城百姓全从这条道跑，那我也担当不起呀。按道理讲，也应该把这些百姓抓起来送回朝歌，张凤也没这么做。哎，我呀紧闭城门不让你们过去，时间一长，哎，你们就都得回家。当时呢这个事儿呢也就算了不了了之了，张凤是这么想，所以他才把姜子牙给逐出门外。子牙犯了难了，至于你张凤抓不抓我，说起来这还真是次要的，你抓也抓不住我，连赵王都没把我抓住，可是这些百姓怎么办呢？他还得回来给这些百姓面见呢，成不成的对大伙这股交代呀。子牙这一回来后，百姓立刻呀就把这个姜先生给围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呀都问张总兵能不能放我们。嗨，子牙叹了口气，不用说放大家了，连我都差点抓起来呀。他把这个经过跟大家伙这么一学，老百姓又都哭了，那我们就困死在关前吗？子牙一看都别着急，现在呀、我跟大家讲，谁都不许讲话了，有什么事儿都不要说了，哎，全都给我呀，哎，老老实实的在道旁这儿待着。今夜三更天，我要把诸位送出刘潼关，往出刘潼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面前有五关，八十华容关呐、
过了中平关就是潼关，然后是川渝关、界牌关、泗水关。得过了泗水关，那才是西岐的地界。这五关啊，哪关闯不过去，也够呛。等到夜间二更，子牙呀，把这些百姓全都给聚到一处，告诉大伙谁也不许交头接耳啊！待会儿要是风起来之后，你们就跟我一块儿出关了。可有一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给我紧闭双眼。谁要是一睁眼，如果掉下来摔得脑浆迸裂，可不要怨我降伤。大家一听啊，一个个全都当我女人紧遵先生的嘱咐，我绝不睁眼。可有人啊，心里也在猜疑，猜疑什么？这江先生要把我弄哪儿去啊？啊，掉下来摔脑袋了，我的天哪，是不是上半城空去啊？谁也不敢说什么，都在这儿等着。等到夜至三更，子牙一伸手，由怀里掏出一块手帕，用小手绢往地上这么一铺，让这些百姓斗不出流无关，就是斗出五关呢。然后他告诉大家，把双肩给我背起来，一个不许讲话，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把眼睛闭上。子牙这一番咒语念过之后，这些百姓就觉得耳边生风，飘飘荡荡起呀！好家伙，空中可穿，西四七比西四七还宽敞，这不得了啊！我们都到了半悬空了，哎呀，离地有多高啊？多高？12000米以上啊！这些百姓就觉得耳边的风声是越刮越冷啊！哦，他们不知道，感情子牙又

用这法术把这八九百号百姓给运出了辽屯关，过了屯关、川涌关、界牌关、泗水关，天光大亮，百姓们轻飘飘的落在了首阳山前。大家这眼睛还都背着呢，眼睛虽然背着，可是你抓着我，我拽着你呀，有的紧紧的抱在一起，谁敢睁眼？睁眼掉下去，那就完了吗？子牙看了看，这才喊叫一声：“大家可以睁开双睛看一看了。”这时大家才把眼睁开，子牙一抬手，唰啦一下，把那小手绢收回去了。众百姓抬头再看，就全傻了。怎么了？哎呦，感觉这儿就是西岐地界的首阳山呢、啊，好漂亮的去处啊！首阳山风景宜人，抬头看首阳山的天是明亮亮的天呢、啊。哎呦，大家心花怒放，一齐跪倒，谢过这位江先生。子牙摆了摆手：“你们大家呀，找出几个啊城头的人来。”找几位年长的啊，到前面去跟当地官员打个招呼，你们到西岐好立命安身。百姓们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江先生好了，大家希望江先生和他们一块走。子牙摆了摆手：“不，我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啊，我自有去处，以后肯定有人会来找我呀。”大家和这位江先生是洒泪而别，子牙呢隐居到了潘溪。子牙上潘溪干嘛去了？钓鱼去了。这些百姓啊就不知道其中的玄妙了，大家千恩万谢的拜别了江上，就来到了西岐城，选了几位年长的代表去求见散宜生大夫。散大夫大吃了一惊啊，他十分热情的接待了这些人，简单的把这些人安置了一下。散大夫赶忙来禀报大公子伯考：“西伯侯啊，进京任君不是让纣王给扣起来了吗？软禁在了游里已经七年了。西伯侯走的时候有过安排，自己走后西岐一切事务交给大公子主持安排。同时呢，这个伯邑考有他的弟弟姬发协助，那么外事不决可以问大将南宫阔，内事不决可以问上大夫散宜生。”伯邑考今天听散大夫这么一说，说解朝歌讨来这么多的百姓，哎呀，伯邑考当时啊站起来了，他告诉散大夫：“你可赶快安排，哎，不要缺待了这些百姓。”散大夫一听：“那我怎么敢呢？我是禀明大公子您一声，我已经要做了一些安排，禀明您之后呢，我再继续去安置。”伯邑考嘱咐散大夫：“这些年老的要把他们养起来，有病的赶快去看病，那么体弱的就好好的休养一番。就是说把这些逃难的百姓都得一个一个的安置好，千万不要大意，要不然这个事情让西伯侯侯爷知道了也得怪罪咱们。”三大夫一一领命啊，都安排完了，这才回复大公子。伯邑考点了点头：“安置得很好啊。”“你先别走，三大夫，我有一件要事想和你商量。”三医生一听：“公子有事，您就请讲当威吧。”“我想啊，到京师替父赎罪。父亲西伯侯已经走了七年了，
要说的也该回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音信。侯家千岁走的时候一再嘱咐，哎，不让咱们去干扰他、打扰他，也不让咱们派人去看望他。可是做子女的，这心怎么能放得下来呢？我是朝思暮想啊，想念父亲西伯侯。范医生点点头，大公子的心事，我早就看出来。是啊，那你说我该不该去看望看望侯家千岁？范医生有点为难，他说：“我有几句，说希望大公子能来。”

大不丁劝他呀，只见大公孙欧一口是眼泪汪汪。我要是再劝几句，公孙眼泪就掉下来。看来想父亲，那已经是唾先去手，皱眉不安了。你说他身为长子，他怎么能不拜见父亲西伯侯呢？这不是一天两天呢，屈指算来七载的光景。父亲没有见面，不知道父亲现在怎么样了，身体如何，还是让皇帝给关押起来了，还是流放到什么地方，这真让人放心不下。不单伯邑考一个人思念，连伯邑考大公子的母亲以及他这九十多个兄弟都在想念西伯侯，再一生也不好再拦阻他呀。告诉伯邑考，明天暂忍一二日，待我跟求臣商议商议。翟医生跟大家在外商议，大伙一听大公子这个孝心可敬啊，既是这样，那就让他去一趟吧。但是要嘱咐公子，到了朝歌城，见主千岁也好，见不着也好，那么您赐诏了，那早晚西伯侯能知道，您这孝心呢也算尽到了，可不要在朝歌耽搁，你及早返回西岐。如果您这个时间一长，那我们大家也放心不下。还有些话，翟医生大夫不能往下再说了。

我们怎么向天父交代？虽然散大夫没说这些话，但是大国子已经看出来了。他告诉散一声：“大夫只管放心，哎，各位亲家都不要惦念，我一定啊按着先父嘱咐，规规矩矩的到那会儿去朝拜天子。天子要是能见我一面，那真是希奇万民之幸了。”

还没发展到这一步呢。反正啊，这台车挺特别。第二件宝呢是醒酒毯，说这人要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只要往这毯子上这么一躺，路落下的终点用不了两分钟，嘣这些子蹦起来，就像一滴酒没进一样，接茬坐那儿喝。第三件宝呢，那就更贵重了，是一只白鸾，是个动物啊。这白鸾有什么出奇地方？哎，这白鸾可了不得。这只白鸾呐，是能歌善舞，既会唱也会跳，而且神唱法。他登场了，不管你懂不懂音乐，只要听这白鸾一唱，就能把你唱的如醉如痴。白猿唱出来那声音就十分醉人，十分动听啊。众文武都眼巴巴瞅着，真舍不得叫公子把这三宝带走，可这是为了给千岁赎罪，也不好拦阻。我一考公子辞别了母亲，又嘱咐二弟激发一番话，让他好好理政，善待百姓啊。随后到十里长亭，众文武都聚在这里给大公子饯行。公子拜托文武要把稀奇的事情料理好，带我去朝歌拜见君主，替父赎罪，要能够和父亲一起回归稀奇啊，这乃我之愿也。那么喝完酒之后，大公子上马登城了，前面高挑两杆大旗，旗上写的什么呀？新旗不一好，进京替父赎罪。每到一处啊，没有受到任何刁难与阻拦，特别走到武关这儿，大公子刚到泗水关，泗水关总兵大帅韩荣亲自出城来迎接。朝歌的文武，也就是说纣王手下的这些大臣，人人皆知伯邑考那是一位有名的大孝子，大家对这个公子都特别的尊重，所以韩荣才出城来接。伯邑考老远就下了马了，想不上前跟守关总兵帅韩荣施礼，不孝之子伯邑考为父赎罪啊，进京拜见天子，那么请大帅能让一条路走。韩荣一听，哎呀，公子说的是哪里话来啊？公子孝心倾听可见，韩荣特地前来出城迎接你。说着把伯邑考接进城中，给公子洗尘，然后送伯邑考上路。每到一关都是这样。当来到朝歌城，明镜馆驿，伯邑考先得到比干府拜见比干。家人一报，比干亲自接出来了。到人前一看，伯邑考浑身素稿，请罪吗？啊，穿白带素。他一见比干，上前十大礼。伯邑考啊，首先向比干道谢，说是要没有丞相和众文武的保奏，恐怕我父金昌早就没有命了。多亏文武力保，天子才留下我父一条性命，关押在牢里呀，已经7年之久了。我们文武呢，实在是放心不下，特地前来替父赎罪，就是说求丞相您呢，在万岁面前进言几句，能不能把我父亲姬昌放回去，使得我们居家

还原，伯邑考在此替父领罪，就是说放回我父亲，把我压在这儿行不行？比干丞相双手把大公子给搀扶起来了。公子孝心苍天可见呐，你只管放心，老夫一定上朝督本，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扶过来，手挽着手，比干把大公子让到府中，然后派管家出去，说是把这个公子伯邑考带来的人先安排在驿馆之中，明日一早我的人也不要往朝歌那边派，说我们不去打发个人探寻探寻吧，这都不行，说等我灾出难满之时，我自然就回到家里来了。伯邑考没听父亲这番教诲，也不是完全没听，已经有心人

度，得一回可忍呢，就是啊，把父亲西门侯放回去，哎，让我们这个西岐城的官员百姓啊，哎，见一见我这位父亲。那么其他的事儿呢，如果说他罪还没满，那我就替他再上两岁。简单说吧，就是把我父亲当把我压起来。他是这么个目的来的。那么一见北干丞相，北干丞相很感动。在当时啊，也就是说殷宋时代吧，不论是这个满朝文武还是八百诸侯，那么人人都知道西伯侯姬昌西前有一位大孝子，那就是伯邑考。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比干告诉伯邑考说，公子此番远道而来啊，替父赎罪，孝心可见呐。行了，大公子你先回驿馆休息，明日我上朝重本。第二天老早八早的，比干丞相就来了。哎，反正这个文书房啊也经常看到比干影子。哎，有时候来啊，他得约着本，那实在说不过去了，哎，实在不能够惊动皇帝了，哎，这才呀动动本。但得一看啊，只要比干丞相职权范围之内能够处置的，大笔一挥处理了就完了，反正皇上也不上朝。哎，你锦泽这个接中有点他还烦，现在还没法接了，怎么连终点呢他都给化了，这我烦总敲这玩意儿催他，所以比干呢隔三差五的就来看看。哎，这个殿头官呢内侍臣呢也都不太理会，哎，见着之后呢就跟老丞相打个招呼。今天一看丞相直接往里走，大伙就知道肯定有事儿。他来到了寿星宫面见纣王。哎，纣王啊乐了，他怎么高兴了？皇叔，这就对了，哥们，您是我的皇叔啊。啊，我想想，您是我皇父的弟弟，那能够跟别人一样吗？再说您现在啊是百官之首，官僚局的首相，有事就应该到这儿来呀，跟我打个招呼。其实再进一步说呀，您陪着我啊，下下棋，听听曲儿，

这，虽然把你给骗了，我就知道这工作，这工作呀，这个。你看，今儿个我也没召见你，自己就来了。看来呀，寡人。

把这个东啊点呐、啊，把它化了就对了，省得敲着玩儿叮当的烦人巴拉的，啊，这就行。皇叔来见朕有什么事吗？哎呀，你刚刚就叹口气呀、啊，怎么不容易？今天万岁啊，能有个笑容啊！比干一回时就把伯老替父赎罪啊，献宝进京，把这事儿全说了。当然呢，也得夸赞伯邑考几句，说他是这个西伯侯邪侯姬昌的一个孝子，可谓父贤子孝啊。哎，确实点说，那么朝廷上下对这位伯邑考公子都很尊重，那么希望万岁呢能见他一面。哎，那么一位呢其子之心，就是伯邑考公子这份孝心啊，皇上您多忙，你也得抽出点功夫来来见见伯邑考。众王一听，哦，还有什么事？哦，对了，万岁，他进贡三宝，这玩意儿不能不说呀。哎，丞相就把这三宝介绍介绍。嚯，听了纣王名声四伍，哎呀，纣王心想，寡人这么回事发生，一上哪去你得先吩咐，吩咐完了之后，啊，前呼后拥，这搀扶我上脸，这人上脸还得跪下十多个太监，我得死着他们的后背。蹬着长的脖子上这个辇，上去之后到了地方，还得呀，这样，走下这个辇来。我说这多麻烦呢，这个啊，幸亏寡人我不会过人呐，要不然的话，说不定哪天就把脚脖子崴了。今天的伯邑考问父赎罪，送来了五位车司的一坐，不用吩咐，只要不用想。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完了。啊，这邪侯禅，嗨，寡人啊，正在向费仲银狐问计。问什么计？就说喝多、喝晕了、喝醉了之后，怎么能够用眨眼的功夫清醒过来接茬喝？有没有这样的良方啊、妙药呢？把费仲银狐给愁的呀，脑袋都绿了，也没想出什么一个好方子来。现在有这么块毯子，寡人可以把它整天披在身上。听到这儿，比干差点乐了，心说我们这位皇帝是晕了，怎么了？您是位朝天子啊，整天裹脸加身，您外边披上一条毯子，再弄块单子把头包上，这种族不变了吧？比干乐了，哎，这王更高兴，我看我这两句话打动了我家皇叔啊。比干那因何发笑？比干没法跟他解释，臣遵旨，只能说遵旨了。哎，赶快出去派人到驿馆把大公子伯邑考给找来。伯邑考在龙庭殿见驾，他是浑身缟素，搞错了啊，就是由头上到脚下那都是白的，穿的带的一色白啊。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赎罪的表现。伯邑考称自己为犯臣之子，就是父亲犯了罪了，出撞天子了。要说他这样呢，可那时候就是年头啊，奴隶制比奴隶制还奴隶，那么个年头，没有人可讲。伯邑考三跪九叩，山呼万岁。首先，谢过纣王天子对其父不斩之恩，说自己父亲犯弥天大罪，啊，冲撞天子，罪不容诛。万岁，您看天命。

主人戴德万岁，世世代代乐此难忘，浩大同恩。纣王点了点头，这几句话说的纣王挺高兴。这个娃娃还算明白事儿。当时传旨叫伯邑考平师，站起来了，到近前来，寡人要看看你。伯邑考一步一个头，跪倒在儒生案前。伯邑考低头垂手，就往儒生案前这一站，那可真是笔直啊，跪着就这站着。纣王一看，嗨，伯邑考既然是进京替父赎罪来面见寡人，你怎么不抬头啊？伯邑考赶忙回奏万岁，反臣子不敢抬头啊，负重在身，不敢敢奉命国君，我怎么敢给您个这脸，就这么瞅您，那还了得？纣王一听，哎，伯邑考既来到寡人的面前，就不要过于拘泥礼法，抬起头来，正直。大公子慢慢把头抬起来了，虽然抬起头来了，但是他是两边鼻鼻的口口问心了。

0: 这可是那句话了，男子女相是被有过样，什么年轻人就尺不出红啊，用这几句话来描述伯邑考，那有点太俗了，哎，也太有点泛泛了，这伯邑考可太美了，这位大公子啊，长得是个想象中的美，哎，不论他的身高胖瘦啊，鼻子眉毛耳朵眼，哎呀，
1: 怎么说是父母无双啊，
0: 啊，
1: 不单单长得好看，文采还过人，
0: 听说是啊，也不是哪年哪月有一路诸侯举办了一次美女大赛，哎，伯邑考好奇去了一趟，他一登台把那些美女全吓跑了，妲己不信，天下真有这样的美男子吗？今天要不是说伯邑考见驾，妲己还在那睡懒觉呢，那不想起来。正因为是这位大公子，所以他才简单梳洗打扮了一番，站在龙帘后边要看一眼伯邑考，他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和纣王来了个同病相怜。怎么和纣王同病相怜了？当时妲己这个感觉，就是一看伯邑考这感觉，就像纣王进香啊，那个风吹佛莲，露出来女娲圣像。哎，当时纣王那个心态，当时妲己就觉得自己啊太阳受毒了，

然后国考大都府把这位正宫国母皇娘给累傻了。妲己看着看着，磨头就走。二次来到他的梳妆台前，往这一坐，他面对着那飞罗图的古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住的打量端详自己。

看着看着，妲己眼泪差点淌下来呀、啊！怎么了？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着方才的博弈考，自己没法跟人家比呀、啊，那真是黯然失色了哟。妲己才看出来，自己长得怎么这么寒碜，这皮肤怎么这么粗糙？人家博弈考要是一块美玉，那自己呀、啊，就是河边的一块黑石头。人家博弈考是一轮鱼的脸，那自己就是一盏油灯啊。如果说博弈考是一颗光华四射的煤油灯，那自己呀、啊，就是在沙滩里滚过来滚过去的玻璃球。干嘛待在沙滩里滚呢？那沙滩里轱辘长喽，那玻璃球不是麻麻咧咧？后来看嘛，自己就是这颗球。哎呀，他把滚娟叫过来了，让滚娟帮忙啊，找了几块丝瓜瓤啊，打上香皂、肥皂、卫生皂，这顿搓呀。那人有香皂、肥皂、卫生皂，反正古代人呢，他这个皇宫里边，也得有点啊去油腻的东西。哎，你甭管是火碱呐、装椅子，甭管什么，反正得我呀。搓完了之后，就把所有论府的、论面的、脏白的，喝大家就是我呀，找了好几个工人给他梳这个头，梳了个样子他不满意，拆了重新梳，折腾了老大半天，他打扮完了，滚圈帮着给他找出来了凤袄啊，凤冠霞帔，差点从这椅子上摔了下去。

上群峰。周王心想，哈哈哈，孙权这是为我捯饬的。其实赵王误会了，妲己为你还至于下这么大的功夫吗？人家为的是大公子伯邑考，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他要啊让伯邑考见识见识妲己娘娘是世间最美的美女。妲己瞅着伯邑考微微一笑，他问纣王，万岁，这就是西伯侯长子伯邑考啊？纣王点头称是。子通，你没见过他吧？啊，伯邑考，过来过来，见过娘娘千岁。伯邑考二次跪倒，叩称娘娘，范臣子伯邑考叩见。哎呀，妲己瞅着有点心疼啊，怎么回事？他看伯邑考长得这么好看，这嫩骨子嫩肉的，一会儿一跪下，这是何悲呢啊？哎呀，孝子贤孙的人人可敬啊，万岁，你就赐给伯邑考一只素兜，叫他坐会儿吧。子通言之有理，快赐座。哎呦，把伯邑考吓得浑身里都体似筛糠。范臣子伯邑考怎敢在万岁和赵国国母皇后面前露个尊位？伯邑考心想，要当朝首相比甘豆豆站着呢，这哪有我的座位？范臣子天然不敢，是万岁恩命。谢恩的同时是五头土地呀，刚刚都磕响头了。哎呦，妲己瞅着这心疼啊，心说你看这个小傻瓜，我好心好意赐他个座位，他倒怪怪不起来了。妲己着急，急中生智，他忽然想起来，他听说伯邑考弹琴弹得最好，他给纣王提议，是不是让公子伯邑考

岁面前弹上一曲，于是万岁是赏心悦目。妲己心说，借这机会，哎，我好让伯邑考啊坐在那会儿弹弹琴，他也好休息休息。纣王一听，言之有理啊，看琴伺候。

别处真人站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揣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

0: 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书接上文，这老二陈多要给他哥哥仇，
4: 又说他起了事儿了。但是他们不傻呀，他也知道贺龙那不是一般的人物，要想行刺也是多方的困难，因此他倍加小心，心里头就盘算着，到那我怎么下手，第一应该应该这么办，假如第一不行，变成第二方案，就这么办，再不行就这么办，总而言之是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因此他脚下夹紧。尽管如此，他心里头犯嘀咕。他正这时候，他闪目往路边一看，旁边有一座关帝庙，也不知道关老爷在湖南怎么那么受欢迎，到处叽里嘎啦都有关帝庙，当然这庙有大有小。这座依山而建的关帝庙属于中等，香火相当的盛。过去啊，陈多在这进过香，他突然想到了关老爷最灵了，最好我先烧烧香许许愿，求关王帝君保护我。就这么办，他下了小道，赶上山坡，就进了关王庙。到了庙里，咱这么说吧，他找了个地方洗了洗手，把衣服规整规整，买了五香，进了大殿，是双膝跪倒，眼看着关王的神像，大拜了三拜，又磕了仨响头，把香烧上，心里默默的祷告，如果关帝爷能保佑他此行能成功回来，他是多多的进香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又讨了个签，把这签讨到手里头，有签文呢，一看上面还有四句话，他是提心吊胆看了看上面这四句话，上面是这么写的：时来运转喜气生，登台封神姜太公，到此诸神都退位，要是有祸遇见龙。他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话要是有祸遇见龙，这边就别扭了，我去行刺贺龙，这是警告我，要是有祸遇见龙，难道这是偶然呢，凑巧啊，还是应该？讨完间他离开关

的速度它就慢了。这老子一直盘算这四句话，这是关帝乱解释我呢，还是怎么回事呢？哎，总而言之，我要小心介意呀，千万别有祸呀！哎，这时间就耽误到了中午，路边有个饭馆子，人来人往，吃饭的人真不少。他心说话，不管干不干，我也得饱餐沾饭。信步进了饭馆了，正是饭口，吃饭的人还真多，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不过还有座，他进了门，撞过柜台，捡了一张桌，靠着窗户的坐下。这会儿他就没事，在那等着。再还又进了一伙人，能有四五个小伙子，就在他柜馆的一张桌上坐下了，就喊活着活着，哎，快有吃的，快往上端，我们饿了，来了来来了，各位想吃点什么，我们等着赶路去桑植县，是不是有面条？有有有，一人两碗，越快越好。哎，好了好好，伙计又下去准备去了。因为吃饭的人比较多，一个伙计忙不过来，掌柜的也出来帮忙。这掌柜到那块报名参军的人还不在少数，听说每天都有几十号。我们为什么着急呀？我们也去报名当兵去。我掌柜的，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贺龙长什么模样。人一多，这掌柜的心里高兴，心一高兴说话就多。这掌柜的姓刘，有个绰号叫画眉刘。画眉啊是一种鸟，最能咋呼不过了，他叫画眉刘，就是能说会道。今天客人又多，他心里一高兴，听有人这么一问，他就显摆开了。啊啊，好好好，客人荣禀啊啊。话说半年前，这个贺营长啊在我们这儿路过，就住在小店之中，也是吃的大饼吃的面条，他可不是一个人啊，带了十来个英雄好汉。老天不做主，那天正赶上下小雨，贺营长吃饱了喝足了，本想要赶路，一看这天气不好，这样吧，今天不早了，就住到我这儿了，把我乐得可够呛啊。因为你贺营长出手大方，对待老百姓是公买公卖，从来不欺负人，所以啊，我马上领着人把屋给收拾干净了，贺营长就住到我这儿。这都是小事一段，咱们单说白天啊，这贺营长长得个儿比我高点，虽然不说是大大的个子，但是个儿可不矮，比我能高着一拳，长得是面似银盆，方面大耳，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留着浓密的小黑胡子，嘿，倍儿精神，那是一表的人才，走起路来铿锵有力，你站在旁边你觉得地都发颤。到了晚上他就不是人了，吃饭的人全傻眼了，包括陈多都忘了饿了，抻着脖子听着。掌柜的接着说，到了晚上你猜怎么样，他是一条金龙啊。哎呦我的娘啊，单说那天晚上雨下了下了不下了，我出了小店，我往客人的屋里头一瞅，是金光四射呀，我认为着了火了呢，赶紧过去查看，结果隔着窗户纸，我往屋里头那一瞅啊，就是贺龙这个屋。实不相瞒，我可失礼了啊，我呀站了点痛了，捅破着窗户纸，睁眼闭眼往里面一看，哎呀我的娘啊，贺龙住的那张床上没有人，盘着一条金龙，张牙舞爪，那金光就是从龙。

从身上射出来，把我吓得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回去我把被蒙到脑袋上的是蒙得满头大汗。结果到了第二天，贺龙领人走了，我这才知道贺龙是金龙转世，要不也人家本事那么高呢，要不人家影响力那么大呢，要不人家把桑植县治理的那么好呢，人家不是凡人呢。哦，饼都端上来，他也没心吃，勉强在这支撑的，他心里就想：哎呦，这话可不是一个人说，很多人都传说，莫非贺龙真不是凡人，是天神转世？他又想起在关帝庙讨的那钱，要是有祸遇上龙，怎么绝人死地？勉强吃完饭给他钱，他离开饭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喘粗气。陈多一琢磨，我现在小日子混得不错呀，手下180弟兄，180条枪，我大哥不在了，由我来当家做主，前途无量。当今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将来我能发展到哪一步很难说。倘若为了给大哥报仇，我再把命搭上了，一切不全完了？谨慎谨慎，不去了，不去冒这个风险。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君子的报仇十里下挂在城楼示众，这口气也实在出不来呀。难道就听他吗？咱们前文书说过，朱海山做过桑植县的县长，因为罪恶滔天，被贺龙亲手把他给宰了。因为这个事情，他把老朱家人给得罪了，他这亲侄朱娃子那是咬牙切齿要杀贺龙报仇。现在这个朱八的势力可不小啊，比这陈多势力大多了。因为呢，他占领这个地势也好，骆驼岭这个地方山势高大险峻，易守难攻，一人把关，万夫莫开呀，就是这么个地方。另外，这个朱八子呢，他有基础，有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许多枪支弹药，因为他叔叔过去当个县长，他情在家底儿了。就这个小子也会交际，他还是青红帮帮里的人，手下有那么几十名死党。现在贺龙这一剿匪不要紧，有很多柳子被贺龙给打垮了，有的逃了，没处投奔，就投奔着猪八子。猪八子在这华乐农村现在有100多人，100多条枪，在这个本地来说就算个中等的帮头。贺龙呢早想收拾，因为没有重武器，还要占着有利的地形，所以说他活到至今谁也不敢碰他。他跟陈瑶是口蒙的把兄弟，陈多也管他叫一声大哥，平常经常往来，所以他改了主意了，想借助猪八子的势力消灭贺龙。这家也能白活，打定了主意，大步流星就来到骆驼岭。门市人一看认识他，哎呀，二爷来了，二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赶紧有人跑到里边报告猪八子。现在这个猪八子神气十足，小姨太太陪着他正抽大烟呢，整个底下

0: 完了，有话咱们待会儿说。
1: 哎，是是，您先忙着您的。
0: 陈铎在矮凳子上坐下，猪八子等。

0: 喷完之后长长的吐了几个烟圈，喝了两口烟茶，有人扶着他才坐下。现在他也发了福了，肚子也比较大，动作也慢，嘎吱嘎吱把床板压得直响。有人递过手巾板来，他擦了擦嘴和眼睛，看了看陈铎，小二你咋来了？大哥，我向你报丧来了。啥？谁咋的了？
1: 我大哥没在了。
0: 这猪八子就一愣，一呢是因为洛特岭这个病闭塞，二呢前些日子他不在家，出去搞枪和枪支弹药去，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因此吃了一惊。啥病死的？哪是病啊，他得罪了那小胡子贺龙，叫贺龙把脑袋砍下来了，死在贺龙手里，又是贺胡子。贺龙啊，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乔儿，你意思我明白了，一个是你来给我报丧，二一个是有求于我吧。大哥您算说对了，小弟的瘤子太小，人单势孤，有其心而无其力，想借助大哥给帮帮忙，能不能把贺龙给消灭，给我哥报仇。我哥在九泉之下有知，也忘不了你们盟兄弟的感情啊，大哥！别哭，别哭！把熊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抹啥眼泪？学什么老娘们？死的就叫他死了，活着的好好活着。你找我来就算对了。那大哥，您说咋个报仇法？我想想啊，哎。这是咱哥俩说话，贺龙是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哎，我恨不能把贺龙逮住，剥了他的皮，把他五马分尸，用大锅把他给蒸了，我都不解恨。但是这小子他不是个神龙粉，是个茬子。你看现在把他红的都发紫，还打上正规军的大旗了。还什么湘西什么军呢，还营长，谁他妈封的他？哎，简直桑枝县装不开他。要想把他给收拾了，又容易又不容易。凭咱们两家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他人多势众。想攻桑枝县，恐怕办不到。但是咱有办法啊！你就住在这儿，你听喜信儿。多能给你哥报了仇了，你再回你的陈家庄。我多谢大哥。来人，去叫王六。
2: 听众朋友，盛平刚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将为您播送的。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盛平刚。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们说了，这陈铎诡计多端，想要借刀杀人，到了骆驼岭请猪八子。这个猪八子尽管做尽了坏事，但是这小子很讲义气，跟这陈铎他哥陈幺是口盟的把兄弟，再加上他跟贺龙也有仇，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他也想用暗杀的手段，吩咐手下人把自己下边大顶梁部叫王老六给叫来。这王老六个头长得不高，小个不高，长得小巧玲珑，很干练，非常精神，一个中年人，三十左右岁，收拾的干净利落，是俩眼倍儿亮，从外边进来一抱拳，大哥您叫我，免了。老六啊，你忙啥呢？
3: 没事儿。
0: 没事儿。我上回给你的钱，大概花个不得零了，还有点。

0: 猪八子挺会用人呢，从枕头底下一伸手，拽出一卷大洋来，一卷是多少？50块，好花了。花完之后我还赏你，哎，谢大哥。说好花嘛，那就问问里边是不是有事儿。等钱捡完了，他垂手站到旁边，哥，有话您吩咐，算你明白。六子，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坐上这位你认识吗？
1: 认识，
0: 这不是陈德庄的二爷吗？陈二赶紧跟他打了打招呼。这王六又问，大爷，你有什么吩咐？小子，贺龙你清楚？
1: 清楚，那太清楚了，过去我在他手底下还干过几天。
0: 好，方才你问这钱好花吗？我说好花。什么意思？就是叫你去刺杀贺龙。你小子果儿直又机灵，你要把贺龙给我收拾了回来，我赏给你大洋1000块，你看好吗？小弟聪明，就是我什么时候动手，现在你就起身。不过六啊，这个事儿你好好掂量掂量，事成之后有重赏，要是不成，大哥甭说了，不成我俩肩膀子上扛着肉球呢，您怎么处置都行，这颗脑袋就是您的了。行，你再把我这带上。说着话，这猪八子在腰里蹭拽出一把撸子来，他这撸子是德国道，崭新崭新的满槽的子弹。要弟弟老王六，我这把枪好使唤，带着吧，就用它干掉贺龙，我听你的喜信。
1: 是，
0: 他高高兴兴把枪接过来，转身就走。等到出去了，这陈多一琢磨，跟我一样啊，本来我也想行刺贺龙，这猪八子也想行刺贺龙，能行吗？心里没底，因此他站起来一呲牙，大哥，您方才派这个王六弟兄能行？屁话，不行，我白养活他呀。我告诉你兄弟，你是不了解此人的，这王六十分了得，论武艺不在你我弟兄之下呀。就我这房子说上去滴了腰，人家就上去，青赛狸猫。另外那果儿太直了，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那是我手下的大顶梁柱，我轻易不敢撒手，我要放他出去肯定会马到成功。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听喜信儿，把贺龙脑袋给他崩碎了，你高兴，哥哥我也高兴。哎，是是是，哥哥我放心，我放心，100个放心。陈铎就住在这儿听信儿。单说这个王六，王六还有个绰号叫草上飞。咱们平心而论，这王六人不坏，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吸毒。哎呀，吸大烟呐，吸什么烟呐，一刻也离不开。就是烟垒把他给垒的没办法了，加入了猪八子的队伍，就为了挣俩钱抽大烟。这不是他得了赏钱了，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住处，足足的抽过了大烟，过足了瘾，把这枪拿出来看了看，真是好家伙事儿！哎呀，我跟贺龙一无关二无仇啊！就为了这鸦片，我没办法呀。贺龙啊，恐怕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吃着谁就得向着谁呀，我就得下毒手。他心里盘算着，

0: 不比信有功夫。这就快到了桑植县了，离着东关不远，他发现这个道上这个人特别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骑着牲口的，有步行的。哎，心里纳闷儿，桑植县有啥活动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多呀？陆续不断，他心中疑惑，就打听打听。正好有两个小伙子并肩，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往前走，他就凑过来。二位大哥留步，两个人一愣，好说好说，你有事儿？行了，二位大哥，你们这是上哪去？
1: 桑植县呢？
0: 桑植县有啥喜事儿？怎么道上人这么多呀？对，今天啥日子你知道吗？不清楚，4月18呀，关王庙的庙会呀，老爷过生日庙会呀，我们都去参加庙会去。今天桑植县有大热闹，贺龙党啊从长沙请来的戏班子要唱3天大戏，18、19、20啊，那热闹透了，那戏台早就搭好了，所以我们呢都去看戏。哎呀，王六一琢磨，都到了4月18了，我都忘了这个茬了，庙会呀、啊。哦，是这么回事。另外还有热闹呢，很多的艺人都齐聚桑植县，因为这一年来啊，大伙的日子都得过，人家贺龙营长剿匪，把那坏人都铲平了。老百姓啊能过上好日子了，家家也有富裕钱了，谁不想乐呵乐呵，你说是吗？啊，对对对，说的不假说的不假。人家两个人走了，这王六一琢磨，庙会贺龙是大操办的，也是贺龙的末日到了，既是庙会他肯定得参加，这样我要刺杀他比较方便，他要在营帐里头待着，我还真就不敢去。天赐良机呀、啊！想到这儿，他浑身上下一身轻，迈步的进了城了。一进东关，他发现变了样了。算计算计，很长时间没到桑植县来了。他怎么发现城里这街道也宽了，也平了？两边的买卖非常红火呀，做买的做卖的什么人都有，显着非常的繁华。心中一翻个罢了，贺龙是个人物、把这桑植县给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行行啊，不过贺龙贺龙啊，该着你的寿数到了，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我要杀你，恐怕你做梦都不知道、啊。到了戏台，就搭到关帝庙的前边，装的人也能多，所以呢，这王六先到了关帝庙前的踩踩道。他一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卖膏药的、卖。

不值钱，是灯火通明啊。不说家家都点着气灯了，差不多少。这草坪的周围挂着16盏白气灯，这地方没有电，但这气灯这玩意儿发白光，特别亮，照如白昼一般。再看戏台的4个犄角上也全挂着气灯，人是越来越多呀，台下的人是拥挤不透。往台前看，摆了几排椅子，还有几张桌子。又过了一会儿，茶水点心摆满了，也有人维持秩序，都扛着枪，哎，但是都挺客气。心说贺龙一会儿肯定得坐座，哎，我选个得力的地势，他挤呀挤，他往前挤，在这个东北角上，他选了块高地，这人虽然多，但是正好斜对角，离那桌子椅子不远，凭这撸子的射程，正好能命中啊！就在这不动了，占了个好位置。晚上7:30左右。就听人群一乱，他心里闪目观瞧，果然发现贺龙了。贺龙穿着一身便装，扶着个老太太，慢慢的走进人群。乡亲们闪闪，乡亲们闪闪啊！他心说话，这是贺龙的老妈，他老奶奶。他心里纳着闷，他嘴就说出来了。他身旁站着俩大个，都是年轻人。一听他说这话，这俩人给解释，我这边老兄你干，浑身上下也有劲儿。说话之间，贺龙到了前排，让马家老太太坐到正座上，贺龙坐在矮凳上，在这陪着。这个脚啊有点差劲儿，这王爷要伸手的话还得敲着脚，不见前面有人挡着，很难射到贺龙身上。心说他没坐正座，这坐正合适，坐在矮凳上的，他这玩意有点费劲。他心里想，我在什么角落上怎么开枪？正在这时候，戏开了场子，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哒哒哒，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这一开戏呀，周仓先出了场子，一看这周仓满身的戎装。手里拖着青龙偃月刀，他是电场戏，周仓开始耍大刀，最后关老爷千里走单骑，正戏才开戏，人们止不住在叫好上狂呼乱叫。王六一看，行嘞，我就下手吧。正好贺龙站起身来，给这些老人们倒水递点心，他把这手就偷偷的塞到怀里的，拽他的撸子，他往外一拽，这胳膊肘肯定得离开他这身子，正好碰到旁边那个主身上，人挤着人呢，那人挺不高兴，哎，你顾着个啥啊？哎，我在这看不清，我打算换个地方，换地方快换。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上哪儿去？你走哪儿咕隆也不行。哎哎，他这枪就没拽出来，他稍微蹭了蹭，第二次再拽枪的时候，胳膊肘刚一动，又有人说话了：“你干嘛呢你？你手摸索啥呀？”我回头一瞅，后边这几个主大个。一个个身强力壮，俩眼倍儿亮，哎呦，王六几名勾都发凉了，心说坏了，他们把我盯上，这是不是贺龙的部下呀？发现我可疑，在后头盯着我呢。我这把手枪往外一拽，甭说那一蹲在那发愁，哎呀，良机错过呀。感情这刺杀这活也不好干呢，我呀别冒这危险了。这都说贺龙他不是人，是真龙转世啊，这真是我要一伸手把命先搭上，吃啥都不香了。

0: 回去吧，又想回去，这猪八子也不是好惹的，我咋说呢？哎，我得编套瞎话，我呀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对了，这王六想到这儿，一溜烟回到骆驼岭。第二天天亮到了，猪八子正请着陈多在这吃饭呢，一看他进来了，他把筷子放下，咋样？嘿，我大爷，您怎么处罚都行，我失败了。啊，咋失败的？哎呀，就甭提了，他编了套瞎话，编得有鼻子有眼的。本来我想刺杀那贺龙，我把角度也找好了，凭我的身手万无一失。您猜怎么着？他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我刚要伸手，发现眼前金光四射，一条金龙张牙舞爪，吓得我一哆嗦，也没敢开枪啊，我就跑回来了。这恕我失职啊！这还给您吧，原物奉还，一分我都没花。我花这钱，我受之有愧。那行，我先给你存着，滚吧。王六灰溜溜的回去了。但是王六心里还高兴呢，幸亏我没下手，要下手啊，我真就回不来了。但是咱们再说这猪八子，觉着脸上无光啊，你看把陈多留在这听信儿，到头来一事无成，怎么说呢？哎，老二别着急，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咱哥们好好商量商量啊！这猪八子说到这儿，用眼睛一溜，旁边有个大个子水蛇腰，他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此人姓冯啊，叫冯七儿。这冯七儿就是他手下的募兵，没事给出点子什么，诡计多端。他点手把陈七儿叫过来了，我说老七。这些事儿你都听见了啊？我全听见了。你说咱们就收拾不了这个贺龙，都说你点子多，你给出个主意。哎，我大哥，实不相瞒，您呢毅然决然的就派王六去行刺，其实我心里就反对，但我不敢说。那你这不马后客吗？我叫你帮着出个点子，那您要问我就恕我直言，我真有好点子。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由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故意没有给我报仇出气，猪八子一笑啊，我说大爷，你不问我，我不敢说呀。其实我早就想到了，想杀贺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家伙十分的尖角，防备甚严，这招啊根本就不灵。我得出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快说快说，少他妈啰嗦。是，大爷。咱们给贺龙来了个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啥意思？你说明白点。大爷您听我解释啊，咱不是要杀贺龙吗？办不到。办不到怎么办？先把他的俩胳膊俩腿给他卸掉了，然后再对付他。他们不跟贺龙在一起呢，就因为他们十分尖角，他们作为犄角之势互相声援。比方说贺龙有了事儿了，那古虎跟贺英可以帮忙。如果说榆林寨这块有了事儿了，贺龙可以帮忙，他们是相互声援，狡猾就在于此。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刺杀贺龙不成，就从他姐姐跟姐夫身上下手，如果要能消灭古虎和贺英，就等于断去了贺龙的左右。

到手。您看怎么样？先从这下家伙，咱也先出一口恶气，而后找准了机会再收拾贺龙。猪八子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主意不错，不错呀，陈多，你说呢？好主意，我看可以行。行行行，猪八子一拍桌子，老七呀，你这点子挺好，我必有重赏啊！你下去吧，谢大爷。这冯七走了。再说这猪八子一边吃着饭喝着酒，一边眼珠转悠着想对策。他心说，这我不能亲自露面，叫我手下的人就可以办到此事。哎，他忽然想到一个人，此人也姓陈呢，叫陈黑满，他也是桑植县的人，家乡在空树河村。据猪八子所知，他跟古虎的关系比较密切，能贴近古虎，他说话古虎能听，这样就能中计。这主意不错。来人，快点，你跟古虎是不是关系不错？那是过去，过去的确不错。我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你要替我能把他给除掉了，特别是他们两口子一起给我干掉，哥哥不会亏待你。来人，有人给拿来2000块现的洋，往桌上一摆，他拿出500的往前一推，兄弟，这是定钱，500块，你全做零花钱，事成之后，这钱全是你的，现的洋2000块，咋样？这个陈黑满呢，又见钱眼开，顿时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口水流了多长，赶紧站起来，谢大哥的赏，谢大哥的赏。不就这么点事吗？手到病除啊，我肯定能达到目的。兄弟，大哥的为人你是清楚，丁是丁，卯是卯，开不得半点玩笑，也来不得半点马虎。你这一下要办不成，弄砸了锅可就麻烦了，你明白吗？我明白，哥哥，你就100个放心，不就除掉五虎吗？如同探囊取物，这满肚子坏，这小子这个人性太差劲。说实在的，他也是个土匪的头，也是柳子上的人，他还是青红帮的人。要说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他身上是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过分。这小子是有奶便是娘。咱举个例子说，今天猪八子用着他了，给他钱，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倘若有人要想要猪八子的命，给这钱比猪八子给的还要多，猪八子给他2000，有人出4000，说你回去把猪八子杀了，哎，他连奔都不打，扭回头就杀猪八子。一句话，他就是认钱不认人。江湖上管这组人叫吃生米儿的，这叫这么不是东西。其实还有一段插曲，说起来古虎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怎么回事？远在2年多以前，陈黑满呢拿着一笔钱到常德去买烟土，这小子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因为一个女人是个妓女，争风吃醋，跟常德本地的人发生着冲突。由于他人少，他吃了亏了，叫人家本地人揪到街上是拳打脚踢，把他打的是奄奄一息，眼看狗命就没了。正好遇上古虎也到常德去办事，古虎一看，这不是陈黑满吗？认识他。

领着手下的人把本地的人给打散了，就救了陈黑满，而且把陈黑满送进医院医治，精心护理，他趴了40多天才捡了这条狗命。为此陈黑满对古虎是千恩万谢，两个人还成了口盟的把兄弟。他拍着胸脯表态说，您是我的救命之恩，您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迟早有一天我非报答不可，是信誓旦旦的。打那之后，他跟古虎之间经常书信往来，现在他把这些事全都忘了，就为了2000块现的洋，他要出卖良心和灵魂，是恩将仇报。就冲这一点，这个品质是个什么人您就全清楚。单说陈黑满揣着500块钱回到他的驻地叫枫树崖，他手底下也有30多人，回来一掂量这个分量，心说话，以我和古虎的关系

所以呢，经过考虑之后，把他手下一个专门跑外交的叫朱老五给找来了。这朱老五能言会讲，也是清河帮的人，他把这事做了交代。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去一趟榆林寨，亲自面见贺英和古虎，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我在家里评了一个信儿，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好嘞，你等信儿吧。这朱老五就起了身。这朱老五也不是个东西，是叫云生云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柴的、种地的、浇水的、放牲口的，你根本看不出是绿林好汉。如果要真打仗了，马上集合，放下农具，拿起刀枪，这就是一支战斗的武装。您知道东北的盘山吗？您知道台安吗？就是这么样个地儿，都是村庄，表面上看男女老少都是农民，可是到秋后收了粮之后了，男人们集合起来到外头去抢去，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抢来金银财宝，大家分散。没活的时候依然种地，要不怎么叫胡子窝呢？这跟那的意思是大同小异。单说这朱老五来了之后，跟本地打完了招呼，口口声声要见当家的古虎。这皮小眼睛，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满身的尘土，手里拎着帽子，因此就提高了点警惕。这老五也知道，初次见面得取得人家信任，他们都是青红帮家里叫的，因此他说了几句行话。他往前一打这手势，冲着古虎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虽不是真命天子，愿替大哥代劳。哎呀，古虎一听，这是自家的人呢啊，他排行在伍，全明白了。又跟他说，对面山上一只槐，槐盖槐冠挂金牌。这朱老五马上回答，金字牌银字牌，兄弟让我送宝来。这都是他们海里的行话，这么一对话，全明白彼此的情况了。这就像林海学员里头那些黑话，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跟那意思大同小异。古虎是十分热情一个人，一听都是帮会里的人，而且他排行在伍，来求我办事来了，所以是盛情款待。

0: 兄弟，坐坐坐坐，谢大哥，谢大哥，非常热情啊。贺英呢，招呼人赶紧准备饭菜，给他接风洗尘。古虎陪着他边吃边喝，就边问：“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枫树亚，谁让你来的？”哎，陈黑满，我陈大哥派我来。呀，黑满我认识，不过好几个月没见着了。他叫你来有什么事找我呀？哎，我大哥，实不相瞒呐，现在我陈大哥的处境不太好，没什么活可做。他手下也30多名弟兄，20多条枪呢。现在处境这一难呢，他要想投奔哥哥您，希望您大开山门把他给收留了。不知道您愿意还是不愿意，特此派兄弟我前来透个信儿，捎个话。古虎一听，把大腿一拍，嘿，黑满了，黑满了，他多此一律，我们谁跟谁？当年我们是口头的把兄弟，生死之交啊，他跟我还见外吗？他要领着弟兄到我这儿来，我双手欢迎，没得说，没得说。这朱老五紧跟着解释，是是是，他也说了，没得说。不过呢，他现在手下30多人呢，意见不统一，有些人愿意，有些人还犹豫，所以大家提出个要求来，说要想归顺你们榆林寨，大哥您得亲自走一趟，跟大伙见见面，解释解释，大家消除了顾虑，然后把弟兄们拉到你的榆林寨。所以啊，陈大哥派我来说明这个意思，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最好是去一趟。行行行行，我可以慎重考虑，这是好事，你先吃着。说着他进了里屋，把贺英叫过来了，把这个事儿一说，贺英方才都听清楚了。贺英是紧锁双眉呀，跟丈夫说，这个陈黑满口碑可不太好，我听有人管他叫满肚子坏，竟不干人事儿了。当今世道如此混乱，人心大变，此一时彼一时，谁能保证陈黑满这里没有阴谋？我看是你还是不要去。那我不去怎么办？这不是好事吗？咱们增加30多个人，增加组织感情，我壮大咱的实力，这个事能错过吗？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多一层顾虑。我看这样，你告诉那个朱老五，回去给陈黑满捎个话，让他主动到咱们榆林寨来，你不要到枫树崖去。我有点担心。哎，大可不必顾虑，虽然世间有些流言蜚语，但我相信黑满还是我的好哥们。你要净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咱还迈步，咱还壮大实力不？哎，没必要，没必要。再说我不去，有些人对我有顾虑，不能打消，就把事儿给耽误了。你摆个放心，一会儿我就去。
1: 谁不认识吴主啊？那是当家的。有的人就问，当家的出门了啊？我到枫树崖办点事儿。
0: 枫树崖，那不是满肚子坏的这些家伙，准备了2匹快马，这就4个人起身赶奔枫树崖。
2: 此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有道是：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咱们简单的说，这世上的人呢，分好人和坏人2种。当然，好人也分3、6、9等，坏人也分3、6、9等，它不太一样。有的坏是一般的坏，有。

的是特别的坏，有的是缺德的坏。就拿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陈黑满，这小子叫特殊的坏。你看表面上俩肩膀扛个肉球，有胳膊有腿，也说人话，其实一肚子转轴。这种黑心肠的人古往今来到处皆有，我们不能不防啊。这就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在那个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舞台上表演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陈黑满布置了刀山油锅，把手下人都安排好了之后，满面陪笑来迎接古虎。古虎是全然不知啊，一看陈黑满来了，古虎甩凳下马，两个护卫也从马上跳下来。陈黑满到了近前，一躬扫地：“大哥，真想您呐！哈哈哈，多日不见，你挺好呗，兄弟，你也挺好呗，托哥哥福，勉强对付活着吧。里边请，里边请，我的弟兄都渴望能见着您。”说着肩并肩，手拉着手，两个人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陈黑满吩咐一声：“栗子，咱哥俩当家做主，有何不可？这次我来想见你们的弟兄，打消他们的顾虑，而后挑良辰宅吉日，我接你到我的大寨。你看怎么样？”“多谢大哥，多谢大哥，既然如此，你多喝几杯啊。”古虎心里高兴，端起酒来，正在喝的时候，冷不丁的这陈黑满这脸往下一黑，从腰里把枪拽出来，对准古虎的脑袋，啪啪啪就三枪。您说这古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做了个糊涂鬼，哭求死尸张倒在地。陈黑满一看行了，吩咐手下人把人头给我剁下，把脑袋给剁下来，干嘛呀？得请赏下。这枪声一响，外边五虎还带来俩护卫呢，那俩护卫在院里正抽烟呢，眨眼之间听见了枪声，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本能的把家伙事也拽出来。其他的人往上一拥，刚要动手，五虎手下的人也不示弱呀，就知道发生了变故，啪啪啪啪啪啪，举枪射击，其中有一个当场牺牲，还有一个腿快越过短枪是逃之夭夭。回到玉林寨，见着贺英就送了信儿。单说这贺英啊，自从丈夫走了之后，就这心忙意乱呐，120个不放心。古虎走了，他就恨自己怎么没坚持一下把他给留住呢，他不应该去，觉得心忙意乱的，好不容易忍了一天，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跑回来，那个弟兄哭着进了屋了，见着贺英如此这般是讲述一遍。贺英一听，当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榆林寨的人全听说了，屋里外边全都挤满了人了，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贺英才明白过来，但是贺英这个女人不同寻常啊，要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能干这种事吗？贺英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止住了眼泪，马上派人打听丈夫虽然说死了，尸首现在何处。有人打听清楚回来禀报说，脑袋没了，光剩身子了，被抛尸在荒郊。贺英啊，不惜重金，费了9牛2虎的劲，把尸体找出来。贺荣气得咣咣直踹地，好啊好啊，

我明白了，这找我报仇不成，拐了个弯儿，从我们家属上下了手了。我姐夫成了我的替死鬼了。他马上派人把姐姐贺英接到桑植县住了些日子，跟他姐姐就说，我姐夫现在不在了，一个女人家家挑大梁恐怕挑不起来，干脆你就搬到桑植县来得了，帮着弟弟我咱们一块儿干。遭到贺英的拒绝，贺英呢还是原来的宗旨，告诉贺龙，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是一家人，咱是姐弟，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你帮我，依然是相互声援，比挤在一块儿强得多。关于姐姐我的事儿，你就一百个放心，我挺得住，有困难我再找你。那么贺英不听咱不说，咱说贺龙，明明是有仇人下的家伙，究竟这个仇人是谁，直接的仇人又是谁，错综复杂，他不经过调查难下结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贺龙现在担子有多重，掌管着桑植县，除暴安良，整天剿匪，那个事情简直多得支不开套都。不仅贺龙支不开套，整个湘西人事大变动，都在走马换将。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这贺龙亲自起身去见第五军的军长林德轩。那贺龙那是第一营的营长啊，有事见首长也是应该的。林德轩还真就不错，把贺龙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一见面落落握手。他知道贺龙是一员虎将，也有心拉拢他。贺营长，百忙之中你不在桑植，怎么到了我这儿来？贺龙行了军礼之后，然后规规矩矩坐下，就向他反映了马金祥部队的情况。贺龙是义正辞严嘛，军长，在您的手下出来这么一个马金祥，简直对您的声望太有影响了。作为团长，他怎么能胡作非为呢？土匪干不出来的事他都干到了，名分极大呀。我这次专程来向您反映情况，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厉惩处。这林德轩听完之后，当时就惊呆了。哦，有这等事儿？哎呀呀，我全然不知。马吉祥啊，马吉祥啊，你身为国家的团长，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不是人的事儿？可杀不可留啊。贺营长，你向我反映的情况很及时，很对很对的，你放心，你回桑植县吧，我马上下令处置马吉祥，一定给老百姓出这口气。那我就拜托军长了。贺龙听完了心里挺痛快，回到桑植县听信儿，结果一日两两日三，等了两个多月什么信儿也没听着。这个好信儿没听着，相反的，听说马吉祥的部队是照样胡作非为，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贺龙纳闷儿，军长答应了，怎么马吉祥还是我行我素，这为什么呢？他派人一调查才了解了真相。闹了半天，这林德轩也不是个好东西，跟马吉祥两个人呢关系还挺深。别看他表面上说这说那的，那是冠冕堂皇骗人之词，暗地之中根本就不管，所以这个马吉祥的部队照样胡作非为。当贺龙了解到真相之后一咬牙，但是贺龙是一身都是胆的，既然老百姓反对的事儿，我就得同情老百姓，我就这么干，
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

三行。贺龙做出决定之后，派出几路探马打听马吉祥活动的情况，不到一个月把情况摸清了。前些日子马吉祥啊抢了几家当铺和绸缎庄，发了一笔横财，把马吉祥是击毙于地。他身边的爪牙刚要往上闯，被贺龙的手下啪啪啪一顿乱枪打成了筛子。马吉祥马团长就这样死了。贺龙发动突然进攻，获得了枪支100余杆，弹药几十箱，贺龙是大获全胜，而且把他们所谓分赃大会的金银财宝抢劫一空。这些东西一部分充公，一部分散发给受苦的老百姓。就这件事儿，不仅震动了湘西，震动了十几个县，也传到林德轩耳朵里头去。林德轩是大吃了一惊，贺龙啊贺龙啊，反了反了，你是什么人？你是小小的一个营长，竟敢以小犯上，亲自动手把团长给击毙了，这还了得？这就是造反呐、我岂能容你？林德轩气得浑身直哆嗦，马上坐上轿子来到湘西护法军第五军，来见镇守使田英绍。因为田英绍是贺龙的顶头上司，贺龙这营长就是他委任。见着田英绍，他又拍桌子又瞪眼，把这事儿反映了一遍。田英绍嘴里没说啥，心里头高兴。田英绍心说，贺龙好样的，干得对，打一打他们的气焰，对咱们是有好处的。咱这个嘴上他不能这么说。田英绍也假装吃惊，也假装生气。有这种事？好，好，好，好，我一定处分，一定处分，像贺龙的所作所为，非枪毙不可，非得杀一儆百。林德轩信以为实，他回去了。其实啊，他们都犯一样的病。田英昭啊，根本就没处分贺龙，相反还暗地之中派人给贺龙送去50条枪、10箱子弹、1式嘉奖，感谢贺龙把他对手林德轩减去一个乙。这些干官一块好饼也没有，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想削去对方的实力，壮大自己，各有各的打算而已。可纸里包不住火呀，林德轩能不知道信吗？后来林德轩也知道信，破口大骂：天鹰找我，天鹰找你，等着我的，都是你包庇贺龙，纵容贺龙，才有今日之患，迟早我得报复。他们之间也埋下了祸根，光阴似箭，是斗转星移呀、时光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半年多过去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从中央到地方，人事更迭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走马换将，那个乱劲就甭提了。现在大总统黎元洪被赶下了台，北洋政府又换上新总统冯国璋，冯国璋执政了。他这一执政，各地方上是频频的走马换将。那别的地方咱不说，咱说湘西。这湘西这地方很重要，原来这里镇守使田英绍就是贺龙的顶头上司。田英绍这个人不务正业，好不容易爬到湘西镇守使了，掌握着

一切大权，他就贪图安逸享乐呀。广太太娶了18个，每天躺在床上滋滋就抽大烟。他的一切政务交给谁了呢？交给他一个新夫人，此人姓陈，叫陈屈贞。您记住啊，陈屈贞呢，这个家伙后来爬上了湘西王的位置。这个陈屈贞呢，一开始在田英绍手下当忠孝参谋，也是田英绍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这个小子是诡计多端啊，因为呢，田英绍把林德轩给得罪了，林德轩就有意收买他。这陈屈贞暗地之中就表了态，要想方设法把田英绍给赶下台。赶下台之后，由他取代。所以这陈屈贞呢就动了心计了。一开始呢，他向田英昭建议，您手下应该设立一个军官培训班，培养您的骨干，早晚都有用。田英昭呢是个糊涂人，一听听好，好，这事你去操办吧，缺什么少什么你只管打招呼。哎，好好好。陈屈贞就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自己的心腹人，各团各营都有他的铁哥们。当他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在林德轩的帮助下开始逼宫，突然之间发动兵变，就包围了田英昭。田英昭吓得大烟枪都落在地上，到了外边，他一看傻眼了。我屈贞呐，你要干啥？嘿嘿，我说长官，实在对不起，连中央政府的大总统都换了，我说咱们湘西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您是不是当这镇守使时间太长了，有点腻歪？我挺感兴趣，我打算替您干几天，您觉着？

多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吻你的那一刻，我们俩不顾假期也

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功夫功夫无常献血，为你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雾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公务员无偿献血，为我也献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燃烟草。学会向对您念经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彰显城市文明，提升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不冷，那不就更好了吗？小刘睡醒了。
1: 小刘，房前屋后。
2: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不当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做对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秋波借水成海洋，刻个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都在我后背的街道边田埂上，我的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我的永远在一边像永远的老人身旁，在学校做植物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浪漫的公益之举

0: 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一旦出现或者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双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聆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建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多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危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孟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福禄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生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腊区站派出所民警责望共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万。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最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庄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构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努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

0: 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幻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系，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林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设立和进行证券证券工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设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
2: 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头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头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

0: 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为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0: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迎军表示，
2: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立法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0: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3: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业工业安全的相关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4: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间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群表示，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间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利息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贸易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用以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6: 目前粮库超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供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落实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涉粮渠道畅通。
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7: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1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段落、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9: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这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分某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8: 天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1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规分析认为，2021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0: 更倾向于持续性的深入，他们对于这个注册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等等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落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再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具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肖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肖达的移民大规模记录事件。

0: 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的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
0: 王东武、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云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旅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由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22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14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2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9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减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动向，切实整改问题、堵塞漏洞、筑牢防线，切实健全长效机制，推进复工建设不断深化。要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国家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内两个与绿色发展有关的新闻耐人寻味。一则是车，今年6月，中国车企在欧洲推进是混合动力汽车交付量的34%，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主要电动踏板车生产商的海外销售今年累计增长约70%。中国车正引领全球绿色出行新走向。一则是法，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制定习近平生态人文思想法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新时代分立群众多党组别的优质性成果，将为全球环境治理奏上独立的中国的路。在中国一些国家重新强化高转发展路径的背景下，中国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更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墨西哥城自治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员爱德华多·齐贝鲁士说，去年7月，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全面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生态文明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意义，既要从文明治理原则中汲取智慧，应该在现实探索中寻找答案，从经验者、动力者、文明者三个视角更能把握中国绿色发展合理造福世界。为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市民文明素养，持续发扬文明。

0: 去进行检测。近日，山西市道路管理指挥中心联合数码街道数码社区，在复查当中，党群服务站长廊开展“宠爱有度，文明有礼，文明养宠”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1: 活动现场，受邀的县公安
2: 很多知识，因为有一个好的品种，他们大成将来先引进的一个恒宜地，它是高粱旱田。在一个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是天然农业，我们的粮，我们是分生水水体，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对于产量有所提高。这次培训我们回去以后，来年准备也按照您的模式继续改进，继续增加产量。
1: 本次培训以粮食选量、科学种植为核心，重点推介我县主推的优良品种与配套种植技术。据了解，今年我县重点推广八个优良品种和五项种植模式，这些品种和模式具有适宜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具有抗盐碱、抗瘠薄、抗虫害、抗倒伏等特点，部分品种和模式也在多年生产实践中得到有效验证，对提升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
3: 太原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满春奎：
4: 我们那个主要是想那个通过推广这个八个品种和那个五项那个种植模式和技术呢，达到一个营养通农那个品种推广和种植模式的推广，达到通农整个农业增产增收。
3: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昆明县三建大路1108号人社局3楼，这是工程领域的一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

0: 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认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过及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新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心当回事。
3: 小资，创意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今，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4: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当局一切，保障责任在于泰山。这项电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0: 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没这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高兴在一块儿，上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
0: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法去先进病了。
0: 快，来人呐！
5: 大概有没有在救护车来人？有可能是急救人员发的，或者是老人送来的急救人员。
6: 死亡后十秒，就与肿瘤及其他生命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是西回书接前文，就在这关键时刻，张自忠出现，而且低沉有力的命令道：“转进到前面黄土炮，可以躲开敌人交叉火力的射击，但是要经过一段非常危险的开阔地。”因此这炮班的班长稍稍迟疑了一下，可是这位庐将风度的张自忠刻不容缓，再一次下达命令，身先士卒。再说这张自忠，班长迟疑，他自己呢，自己此时抱起这迫击炮筒冲入了，临时掩体向黄土道飞奔而去。总司令，您手下营营长杜虎见张自忠抱着这东西冲出掩体接了，大喊一声，跟着噔噔噔噔噔跑去。这顿时是振作起来，随着王干三团长一声喊出，大家一起跳出临时掩体向敌人冲去。因为无一片死尸，慌忙撤退，因为三团阵地再次得到了巩固。当敌人再次冲锋之时，因二团从义城赶来，是为将到达三十八师动感军威大阵，一举将敌人彻底击溃。黄高刚在张自忠的指示下立即命令一零三团为右，一零二团为左，乘胜追击。一二团来得精神，追至这高草岗地区，搜索在刘家寨山顶发现了这敌人的辎重部队正在那边呢。此时部队开始出发，周围没有布防，正是这良好的时机，立即报告团部、师部和张自忠本人。张自忠闻听此言，亲自指示黄维刚：“你们的动作很快，遇到了良机，一定要抓住良机才是。”黄维刚立即命令一一二团、一一三团不要声张，动作迅速，抢占制高点，此乃至关重要啊！而一一二团士气旺盛，动作敏捷，很快抢占了刘家寨的山头。而团长张海举目一看，哟，这里的地形原来是两条山系夹着一条小河，小河的两边各有一片平地。这个时候啊，才知道敌人的辎重部队正在小河东呢。大家明确之后，为了抓住这一战机，立即把一二营的迫击炮、轻重机枪以及团部直属队的迫击炮都调到第一线，同时